0: 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1: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一起在礼拜一的早上，我们在空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早安，刘医师。
2: 早安，国定学长。
1: 对，这个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刘医师呢是我遇见过这个最厉害的医生之一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介绍一下啊，刘医师有两个博士学位，厉害吧？他除了有在受过医学院的完整的教育之外，那他还是生物工程的博士，生物工程就很厉害哈。他后来觉得还不过瘾，所以他跑去读了管理研究所的博士。哎呦，真的厉害啊！这管理研究所博士读完以后，就直接当副院长，
2: 跟那个国定学长要多多学习，
1: 就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然后这个刘昌邦医师是马偕医院的医师，他也曾经做过马偕医院感染管制中心的主任，也做过感染科的主任，那行医30年，他对于这个感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有钻研的，也是国内专门研究这个感染方面的领头的这个领导级的专家。今天我们要来谈的题目啊，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这题目呢是刘昌邦医师，刘医师他定的，它叫做春夏秋冬四季，就春夏秋冬的疫苗接种。听着就觉得兴奋了，是吧？对，来要请医师先跟我们来讲一下，刘医师来讲一下这个疫苗。我们就第一个我想问哈，先不要讲春夏秋冬，为什么要接种疫苗啊？
2: 我们当然遇到很多传染病或是很多疾病，我们人类总是希望把它治好，治好之后我们还希望能够预防它，
1: 对，
2: 就是最好就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在各种研究的疫苗的时候，
1: 对，
2: 我们发觉对于很多传染病，我们人类无法事先完全预防的一些传染病，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原则上就是为了促进身体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也不要自己不生病的话，也不会帮病传，也将这个疾病传染给四周围的人，所以等于是自己得益也众人皆得益的一个概念。
1: 对，这个传染病这件事情啊，这个根据历史记载其实好多嘛，好多次，对，那个什么黑死病啊，
2: 对，
1: 我看那个书上写啊，什么黑死病都死了欧洲的1/3的人口，几千万的人，
2: 是没错。
1: 然后这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2: 是
1: 也死了几千万人，
2: 是
1: 吧？
2: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还多。
1: 对，而且死的呢还最多是年轻人，
2: 是以年轻人为主。
1: 对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所以100年以后呢，我们又来了。100年以后，我们来了2020年的这个所谓的 COVID-19， 对吧？
2: 是，
1: 也死了几百万人嘛，哈，
2: 是
1: 700-800万人，是
2: 有这样的数量。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止啊，因为印度说他只死了一点点的人，那我觉得印度应该死了非常非常多人，但只是统计数字没有出来而已。
2: 是的，没错。
1: 所以我说都是千万人口的死亡，所以这个疫苗这件事情，就相对的从历史上以来就发现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流行病这件事情是很一点感情都没有。你看那个21世纪2020年，竟然还死了将近千万人，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技术那么进步啊，对不对？医疗技术那么进步，就对他束手无策啊，对。 所以说这样看起来哈，疫苗。

0: 的接种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1: 是，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怎么样打是对自己身体最好。但有时候看到国家政策去打的时候，的确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之一啦。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会每个人的体质稍稍有不同，
0: 啊。
1: 所以我们也为什么今天会将这个春夏秋冬
0: 是。
1: 以这个四季来做各种不同的建议，
0: 对。
1: 那也是把一些疫苗能够更完整的施打完。那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就能容纳到所有的疫苗，那最主要是。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可以在我们没有特别的一个准则之下，你怎么样自己的身体能够达到最好的健康？
0: 现在是春天嘛，对不对？所以要请教刘医师，春天特别适合打什么疫苗？
1: 是我们当然都了解到说，春天的时候，现在像我们现在在台湾的温度，可能是20几度，偶尔还会30度嘛，所以这时候大概是细菌，我们讲细菌最容易肆虐的时候如果以现有的疫苗中，我们首先会建议的可能就是以肺炎链球菌疫苗为优先考量。
0: 肺炎链球菌，
1: 是的，
0: 对，我打过，
1: 是很棒啊，
0: 但是很多年以前，
1: 是。
0: 我65岁以后，那个一直通知我，要叫我再去打，那我就没去啊，这样对吗？
1: 原则上它有分各种不同型的那个疫苗嘛，那之前有很多是早期是有打过13价的疫苗，那是一个等于是说疫苗的效价时间比较久，那但是后来一般会推荐要再施打一个23价的疫苗，那个效价比较广，所以一方面是把时间拉久，十三价把时间。免疫的时间拉长，然后利用23价把那个免疫的范围变广，这是当初的一个疫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那现在已经出现一个叫做20价的疫苗，可以替代13价加23价的状态，它等于是一针可以抵两针，保护更升级。那当然也有人会想说，哎，那我之前已经打过13价，那怎么再打这个20价？如果你打过13价，可能是要间隔一年之后再补打20价。那如果也打过23价的话，也是要间隔一年后再打那个20价疫苗。如果你打过13价加23价疫苗，都已经打过了，是建议是5年后再施打这个20价的疫苗。那如果你都没有施打过，就直接建议你施打20价的疫苗也是可以的。
0: 听到这边都快头昏了，
1: 是，
0: 13价、23价、20价。哎，我想请问一下医师，谁适合去打这个链球菌呢？
1: 基本上有可能被感染的都是属于建议的范围内了哈。不过因为在做研究的时候，他都会找比较抵抗力比较衰弱、相对衰弱，然后相对比较脆弱的一个族群。那因为身强体健的人，你都叫他去打疫苗，有的意愿会相对偏低，然后所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比较婴幼儿，或者是说能够到成人超过65岁，或者是说60岁以上的长者甚至看他们做的研究的族群。所以在目前基本上。只要抵抗力不好，都有推荐可以试打。
0: 所以这个肺炎链球菌不是老少咸宜的，就
1: 很健康的人可能不会急着打啦，不会是优先选择
0: 是说，
1: 的。像，哎，对
0: 所以说就是年纪长一点的人就要去打，还有年纪特小的人去打。
1: 一般我们是建议大概是要从那个60岁以上的长者，因为我们毕竟国家有国家的一些资源，它有照一些年龄，容易被感染的人，它会优先分配嘛，哦，那当然有一些属于幼儿的部分，那有一些属于60岁以上的长者，他可能会优先推
0: 是
1: 荐
0: 政府公费是
1: 政府的公费。哎，
0: 那
1: 但
0: 我们
1: 是。
0: 自费也可以打吗？
1: 自费当然可以。那如果是18到59岁，你说啊，这个可能不是那么脆弱的族群，甚至是一般可能比较健康的族群嘛，那健康的族群，它如果有一些慢性病或是一些免疫不全的状态，或是有高风险的状态，还是可以直接施打。
0: 所以那个，如果比如有糖尿病的人，就可能可也许可以去打，是不是？那这些什么高血压什么这些。看到慢性病的人就应该是可以去施打，
1: 原则上都没有问题啊，最主要就是说它只是有一个是公费给付还是自费给付的问题，那可以单请医师来帮你做专业的评估，因为他每年

0: 还是稍稍会有点调整啦、啊哦。
1: 所以这其实看起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讲到春天的时候，你可以去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有公费的部分，公费的部分他会通知你哈、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自费的部分，所以医师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比较虚的话，你就可以去打的。像我是身体比较虚，所以我都打了。对。是
0: 很好的选择、啊、
1: 很好的选择。
0: 对对 对, 对。
1: 我对啊对啊，我是那个身体后来有生肿瘤嘛齁，那他就弄完以后他说啊，你去打一下好了，看你的残败的身体。哦、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去打了。所以呢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刘昌邦医师来谈一谈，那过了春天夏天我们要怎么来料理我们的疫苗。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刚刚我们跟刘医师啊，就谈到了他的专业就是感染嘛，感染，对，我们应付感染其中一个很大的重要的方法就是打疫苗。刚刚我们谈到了是肺炎，就是链球菌的这个疫苗哈。那接着我要跟那个刘医师想请教，就是我在读这个博士班的时候压力很大很大，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奇怪的规定，对不对？不合人性的，觉得压力很大，就我们好几个同学就得带状疱疹呢。我们说你们干什么，互相传染吗？他说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也没有什么身体的接触，但就是得带状疱疹，而且很痛啊，痛很久啊，纠缠不已耶。所以这个带状疱疹就想到带状疱疹疫苗了。

0: 没错，刚才国定学长提到说，那个博士班的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心神衰弱，然后抵抗力下降，那时候就是常常容易有带状疱疹发作的时
1: 所
0: 候。
1: 以要压力大，要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就会跑出来。
0: 是，那通常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就是我们小时候得过水痘之后，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之内，所以在我们抵抗
1: 水
0: 力不
1: 痘。
0: 好的时候，对。小时候得的水痘，到了长大的时候会潜伏，就是等于他得过之后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等到你抵抗力不好或是压力大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所以基本上，带状疱疹并不是来自于外界的一个东西，通常绝大多数是你体内神经节发出来的一个病毒。
1: 就是已经存在了，
0: 是，它就在你体内。
1: 甚至存在很多年了。
0: 有可能甚至数十年前的事情，然后到你某个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作怪。
1: 对，我有看过，像我们家的长辈啊，就跑出来，哇，那个很痛苦啊。
0: 没错，是的，现在有好方法了。
1: 那什么方法？
0: 是，那我们当然知道，预防带状疱疹哈，当然就是平常我们当然放轻松，不要让自己有压力。但是压力常常是我们讲的看不到的东西嘛，你也不知道，无形的一个东西就压下来了哈。那所以我们现在会透过疫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更早之前有活性剪毒疫苗，现在有更好的一个叫恢复性基因重组蛋白疫苗。好，所以它这个副作用跟疗效都比之前更优，所以预防的效果也更好。
1: 所以那刚听的名字我就已经听不懂了，就说我只要去跟医生讲，我要打带状疱疹疫苗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要比较简单讲，一个是以前是活性，所谓的活性就是病毒还在活性的状态。那这个恢活性的话，它就是一个利用一个基因重组的蛋白，
1: 对，
0: 做出来的一个疫苗。
1: 对，
0: 那你只要跟他讲新型的那个
1: 新的，
0: 新的，然后恢活性的一个基因重组的蛋白疫苗。那当然，有人说这个只要一听到价钱，我有时候我们病人来跟我们问说他打过什么4000块到6000块的，如果他现在说他打了是8000多，那单就是新型的价格很高啊，哦，那所以它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1: 哦，但以前我们旧的时候好像不止打一剂，要打两剂是。
0: 我们在旧的那个就是活性的减毒疫苗当中，它那时候是以一剂为原则，只施打一剂。但它的比较麻烦的是，它的疗效大概是以3年内大概有50%的预防的效果。那很多病人到了第4年之后，如果真的免疫不好，就发作了。或
1: 啊，
0: 是，
1: 这么短哦。
0: 哎，是，所以这个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那如果你越久，时间越久，它的5到8年后的免疫力可能下降到20%到30%，它就保护力不是很好了。所以，如果打过旧型的，就是
1: 是，
0: 活性的减毒疫苗的话，现在有新型的恢活性的那个基因重组蛋白疫苗，是效果更好的一个状态。它目前大概平均预估啦，就10年内大概会有90%的效价。
1: 10年内90%的保护力。
0: 对，所以像以目前而言，这样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目前可以找到最好的一个状
1: 所以
0: 态。
1: 新型的带状疱疹的这个疫苗。打下去至少保证10年有效，
0: 90%10年内是认为可以预防的。
1: 可以预防。那像如果我们以前打过，很多年以前打过的话，那现在是应该建议是再去打第二剂的，新的，
0: 对，现在是建议应该要打新的，
1: 打
0: 因为
1: 新的。
0: 您在之前如果是很多年以前，3年以前或4年以前打过的话，那当然是要利用这个新型的、比较新的，我们就讲恢活性的那个带状疱疹的那个疫苗的话，你在施打之后，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力。但我们会建议还是要以这个恢活性的这个疫苗。不过如果说你之前其实它价钱上也蛮好区分，之前打的大概是5、6千块，啊，现在打的话，大概都一针都要8000以上了。一般的市价是
1: 打一
0: 八千，
1: 针就好嘛，哈，
0: 他
1: 八
0: 要打
1: 千。
0: 2针，他第一针是打完之后，大概还要在2个月到6个月后打第二剂。
1: 这总共要花1万多块。
0: 对，所以这个应该打过的人不会忘掉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因为我这另外一个，我刚刚就想要问了，就我就有长辈哈，就是他打过了，过了很多年以后，他又得了，他只是很高兴说："你看，我这次得的症状比较轻，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啊？
0: 有可能，对，
1: 他就是说以前旧的那个疫苗是有可能再感染到再复发，
0: 是的，
1: 哦，对不对？
0: 对， 对，
1: 所以这个是，所以大家就听到这边我们就觉得说啊，原来疫苗它不是无限期的，打一次就是尤其以带状疱疹来讲，它不是一次就是完全有效终身有效，

0: 接着我们就来看说，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最喜欢，也是最不是最喜欢，就最常碰到的，就是流感嘛。秋天的天气变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打流感啊？
1: 哦，当然当然，如果我们在流感，我想刚才国定学长有提到过，说在1918年、1919年的时候，在那个西班牙流感曾经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哦。
0: 对，
1: 那这个流感现在叫做 H1N1 哈的流感哈，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在当时的一个西班牙流感就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哈。
0: 现在好像还有哎、
1: 欸，没错没错，那个、啊、但是因为现代人抵抗力比在1918的时候的抵抗力要好，
0: 就他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陌生，对不对？没有抗体。嗯、
1: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哎，我们现在人怎么知道1918、1919年的事情哈？
0: 对啊。
1: 那是怎么知道他们那时候生病是这个东西生病、啊、或这个病毒造成的，而且还知道 H1N1 这个、啊、这么详细、啊、哦，连他的那个基因序列都排出来，那时候的人可能还搞不清楚这件事情
0: 哈、
1: 哦。那基本上当然是有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学者哈、哦，他一个专门的一个病理学家，他在那个动员里面哈、哦，不动图里面，就是就是永动图里面哈、哦哦，就是在例如说是在西伯利亚，
0: 很北边的，
1: 对对对，就是在靠近北极的地方，哦、的原住民哈、哦，他们大家想说，在1918、1919年的，他们如果葬下去了之后，零下-40到-70度，那个尸体保存还
0: 就冻在那边，
1: 是的，然后他们把那时候得到因为这些疾病死亡的那些尸体，
0: 原住民的尸体拿出来，
1: 对，然后来比对之后得到知道是 H1N1、哦、原来是死于、哦、我们那时候讲的西班牙流感这样的一个疾病、哦、那时候不但是造成很多人的死亡，而且通常敌军、哦、两边的敌军在相战的时候应该是死敌嘛、嗯嗯、拼个你死我活、嗯、但常常这个流感就从、哦、假设从一个不同的敌对国传到另外一国去了、哦、就是两个要互相厮杀的对手，结果竟然两边、嗯、都得了流感，
0: 就同归于尽、
1: 哦、就是等于是说流感即使你不往来很恨他的人，他都可能传过去、哦、就是你不想跟他往来，想跟他、哦、一搏生死的、哦、
0: 对，
1: 互相在战斗状态、哦、举例说像法国跟德国、哦、你就可能从法国这边法军传给德军、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流感比大家想象的预防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流感疫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
0: 尤其是你看1918的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是壕沟战，
1: 是
0: 打的蹲在那里面，所以那个聚在一起是特别容易感染的，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就看起来其实人类对于这个流感呢、啊、经验是非常丰富。那要打吗？流感疫苗？
1: 我们在提到有关于流感的状态的话、嗯、我们当然一定是鼓励大家要打，来做一个适当的预防。
0: 对、
1: 哦、疫苗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最好预防的一个方式。
0: 嗯，所以还是要打是比较好，对不对？
1: 目前到各国的统计，包括 WHO 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强烈建议要打。
0: 我看刘医师的表情是推荐大家要去打的，但是那个对啊，就有时候又觉得好像有点麻烦。不过讲到这边，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要来跟大家谈谈大家的老朋友新冠疫苗。这个老朋友曾经在过去的几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们一起来请教专家。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刘医师呢是资深的，曾经担任过感染科的主任，他也是感染方面的这个专家。那我们刚刚在前面单元我们谈了什么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也接着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带状疱疹的疫苗。那我们在后来又谈到流感的疫苗，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疫苗。那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刘医师都建议我们，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去注射疫苗，因为这些疫苗呢，可以让你减轻感染的可能。因为每一个病感染的都其实是非常严重，然后就痛苦不堪嘛，哈。那接着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想要来跟刘医师、刘昌邦医师来聊一聊新冠，我们的老朋友新冠疫苗。对，那新冠这个疫情是很可怕的、啊、
2: 是的。
1: 因为我特别为什么讲，就因为在2003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SARS 来的时候， SARS 嘛，
2: 对，
1: 那 SARS 来的时候也是吓死人的那个，
2: 对、
1: 哦、那但是后来 SARS 好像几个月，七个月还八个月就不见了，
2: 对
1: 对，
2: 没错。
1: 结果新冠搞了很久，哎，而且搞的是全世界的啊 ，SARS 没有搞到全世界嘛？
2: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说哇，怎么这么可怕？
2: 是那我们当然有时候提到说病毒啦，然后病毒如果很狠的话，它能够很快让一个人，我们所谓讲的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哈、嗯，也就是我们讲说病毒太狠了，像2003年的 SARS 可能就造成的死亡率比现在的新冠高很多。那它如果造成一个高的死亡率，哈，当然有曾经有说 6% 到 12% 的可能会得到之后会不治嘛，哈，有各种不同的统计报告。那如果得到的话，那这个人很快就因而不存在了。那他

0: 一样，
1: 嗯，
0: 减少了一个感染源。
1: 什么？
0: 所以，
1: 这理论很奇怪。
0: 这不是，这个就是要说明为什么病毒
1: 人口会变少。
0: 病毒如果让这个我们人类死亡的话，它如果不让这个人类死亡，它存在他体内，呼吸道反而会把这个病毒传出去给更多的人。
1: 哦，
0: 像一个人可能会传给12个人、18个人。
1: 哦，
0: 但是如果你现在传给了这个人，瞬间不见了，是不是就传播源也不见了？
1: 哦，所以等于是传播的数量会变少，因为同归于尽了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他会有智慧，会说，嗯，我不能让你死。
0: 所以如果那个病毒的传染力、传播能力很强，而且致病率不是很严重，是从严重到中等，不是会造成我们受感染的，我们叫
1: 大量死亡。
0: 对，受感染的我们的一些人类不会受到什么立即的状态。如果说得到了很快就变坏了，那就 传播源就不见了。最可怕的就是病毒有的很厉害，它传染给你之后，不会让你立刻 遭到那个很不幸，但是它会让你拖得很久很痛苦，甚至让你大量传播给出去。所以它有一个传播源，可能一个人可以传给12到18个。那我们就想说，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传播很厉害的这种传播源，就很迅速的就传播给一个区域到全世界。那我们之前的 SARS-CoV-2 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它的造成的死亡率相对高很多，大家就很会防它，怕得到。那很快得到人也可能状况不好啊，相对的就很快被大家灭绝了。那但是到了2019年的 COVID-19，就所谓的SARS-CoV-2，那它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它可能没有像2003那么严重的致死率。那它的传播率反而更强了，所以这个而且是一样强的，几乎是一样，甚至有曾经在没有疫苗之前是说，甚至是我们所遇到最强的一个传播的一个病毒，
1: 传播力最强。
0: 对，在没有疫苗之前，那但后来有疫苗之后，那个传播率有相对的阻断，就是我们人体也学到病毒会学着求生存，我们人类也要想办法求生存，所以那时候就会发展出疫苗来帮助人类有抗体来预防这些病毒的感染。
1: 哇，这个讲起来就是你看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的哈。我们本来是认为这个疫苗嘛，就是不是，对不起，不是疫苗，病毒啦，这病毒看起来是一个，就不过是一个甚至连细胞都不一定是哈，它就是简单的一个生物体，就它还会有智慧，知道控制自己不要太嚣张哦，不要让太多人死掉哦，我要让那个可传染，但是呢就让你痛苦不堪，但又让你活久一点，让我继续的传播出去。这是这个好像是有智慧的那种感觉哈。那当时新冠确实是很麻烦哈，而且它好像一代一代的都不太一样嘛哈。
0: 没错。
1: 那好像那个疫苗是不是也在进化中？
0: 没有错，我们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疫苗来对抗COVID-19 就是我们的新冠病毒。那但我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抗新冠病毒之后，我们大概人体也相对的有某些抵抗力。
1: 对，
0: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打过新冠病毒的疫苗。
1: 对，
0: 那目前整个流行的状态较以往这样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常常都会遇到的状况已经渐渐减少，但是站在国家防疫的政策中，还是担心在6月以后会有一个新的疫情再引起来了。
1: 它还没有完全消失啊？
0: 现在有还是有一些重症的病人会被发现是新冠的疫情造成的啦，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还是有还是存在，不像大流行的时候那么多。
1: 那时候我们现在需要戴口罩吗？
0: 如果以保护身体健康、保护呼吸道，在人群多的时候，还是应该有戴口罩是有帮忙的啦。那当然不必说像以前在那个大疫情、大流行的时候，这样强制要做什么一些保护的措施或保护的行为，相对没有那么多的介入措施啦。
1: 所以大家可能都疏忽了就是。其实新冠没有完全消失， COVID-19 没有完全消失，它还是在，而且只是说一代一代的堆叠之后呢，它用不同的这个 方式，不同的

0: 形式还是存在我们的人体之间，我们大家要小心。所以那这样换个角度来说，新冠的疫苗是应该要去注射。
1: 对，
0: 政府好像一直宣传嘛。
1: 是的，它有两个时期是鼓励要注意这个事情的。第一个大概因为我们在那个秋冬的时候，他当然也会建议我们那个左流右心嘛，哦，左流就是左手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病毒的疫苗，哦，那左流右心，哦，大家国家有推这样的政策啦，哦，那但是实务上当然今年的打气就从去年 年底到今年打气相对不像以往那么热络了，但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之前很多人都打过了，哦，你现在跟他讲说你要去打疫苗，他说他已经打过了。
0: 对啊，对啊，
1: 哦，但是重点是我们的新冠病毒的疫苗有效的预防传染的话，哦，
0: 对，
1: 大概最好的时节是四个月的效力
0: 啊，只有四个月啊，
1: 是，只有四个月，
0: 哦，我去年秋天的时候，
1: 是
0: 我就有去打那个流感，但是我没有打新冠，我也跟医生讲我打过了
1: 啊，是
0: 那多久以前两年前
1: 是是
0: 因为搞了半天根本没效，对不对？
1: 应该是说那时候的疫苗的效力到现在可能已经衰退了啦。
0: 对啊，
1: 那所以他会希望如果说可能预期要在新冠病毒要重返的，那有人推估可能六月，因为现在疫苗打气相对弱的时候有可能再流行，所以我们也是要准备好如果有听到疫情的增加的时候，或是疫情在改变的时候，那我们原来在秋冬时候打的时候，如果说你秋冬打假设你是十月打那个新冠疫苗的话，你到六月的时候抵抗力相对可能又弱了一点，所以他那时候
0: 要变成每年都要打。
1: 如果要保护，它分两个，一个是预防重症，一个是预防感染，然后那基本上你有打过，你大概预防重症都有某个程度的效能力还存在，但是预防感染的话它可能是要打得更密集，甚至我们以前记得大概比较好的，可能大家都还记得有时候那时候半年就叫你去打一次，那时候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它的效价大概四个月到六个月是比较有预防感染的时期。
0: 对，所以新冠这个事情呢还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跑掉，所以大家还是要严肃的面对，尤其是最重要是新冠有可能会转成重症，这重症的话就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很不好的结果，甚至很严重的结果。所以对这个每一个人来讲，如果你可以的话，新冠去打至少你可以让你的重症的发生率会大幅的下降，就虽然有症状但是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严重的重症。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单元我们再来跟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我们来聊一聊还有哪些疫苗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马偕医院的刘昌邦医师谈到了，其实疫苗这件事情是春夏秋冬随时很多的季节，在不同疫苗我们要施打。我们刚刚也谈了好多，谈了肺炎链球菌，谈了带状疱疹，谈了流感，谈了新冠疫苗。那还有一个疫苗是最近在流行的，不，最近正流行病现在流行的啊，最近有一些就是麻疹，最近是不是又开始流行麻疹？这因为麻疹在我们什么德国麻疹啊这些，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见到麻疹，同学得麻疹，然后就不来了，对不对？
1: 嗯，
0: 现在很久没听到这玩意儿。
1: 是的，没错。国定学长报告一下，就是关于麻疹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状态哈，就最主要是我们在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在目前很多年轻人都打过那个所谓的三合一 MMR
0: 对
1: 疫苗来预防麻疹。那大家想说我都打过，我在担心什么哈？那基本上目前有在流行的区域，除了我们国人常去的像大家可能都会往东北亚或东南亚嘛，这两个是我们在亚洲国家，那相对目前在日本的流行趋势有上升的趋势，那在东南亚也有流行上升的趋势。好，那我们台湾当然是以境外移入的居多，但这些境外移入的一些会造成国内的传播。所以一直有人在问说，他小时候就打过啦，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在提醒说要去打这个？
0: 对呀，对呀，
1: 麻疹的疫苗 ，MMR 三合一的疫苗哈。最主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我们在讲说你小时候打过之后，我们有一个说，就是第一级的衰退，疫苗会衰退，就是你打了之后，你有可能哈有约一成以下的一些，我们大概讲说5-10%啊，5%-10%的人可能抗体没有办法生成的很好。好，那另外还有就是一个叫二级的衰退，就是经过
0: 时间
1: 15年之后，你的疫苗可能就不见了，所以你的抗体就不见了哈，你的疫苗的效能也不见了，所以简单讲，你可能在1岁5岁左右有打过大约是这个学龄前之前就有完成了2剂的疫苗啊，那时候你在经过15年之后20岁的时候你来验你发觉你的抗体可能已经不见了。那我们自己有做这方面的专业的研究，
0: 对，
1: 那我们大概发觉从20岁到30岁的年轻族群中大概有30%左右是没有抗体的。
0: 哦，那还蛮高的。
1: 是，所以为什么你看那个年轻的族群反而容易被感染麻疹？哦，那我们大概另外把在那个就医院内的一些就是愿意做抽血检查的一些同仁们，他们检查从那个我们刚刚讲20到30岁，大概有30%没有抗体；30到40岁，大概还有20%是没有那个麻疹的抗体的。是抗体不足的，所以换句话说，你20岁到40岁是好发族群，大概20%到30%的人，万一你接触到一个境外得到麻疹的一个国人的话，或是外国人的话，你就会有可能会产生麻疹，对对，你就会得到麻疹。啊，那麻疹的话，以前也是号称一个可以传12个、18个这样的一个高传染力，对对，所以目前万一你抗体不足的话，你可能很快就会表现出这个麻疹的状态，而且。

0: 麻疹有什么症状吗？
1: 哦，麻疹一开始的时候，症状可能就很像感冒了哈、哦。他们有讲一个三 C 的症状哈、哦，那三 C 不是我们看那个平板电脑那些三 C 了哈，它就是会有咳嗽啊，哈、哦，鼻炎呐、啊，哈、哦，结膜炎。哦，那但是很多人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想到麻疹嘛，然、哦、后那在他的口腔内哈、哦，可以看到一些我们叫科氏斑，哈、哦、，copley spot 哈、哦，就好像
0: 口腔里面、
1: 口腔内部哈、啊、黏膜哈、哦，它好像盐撒在红肉上，就看他们说叙述了哈、哦，就是像盐撒在一些红肉上面的那个
0: 是白点点吗？
1: 白点点 copley spot 哈、哦哦，那有这样的一个麻疹的表征，基本上大部分的这样的病人哈、哦，因为在台湾很多医师。在经过疫苗的使用之后，大部分很多医师不会看，不见得会看麻疹呐、
0: 啊，就没看过。
1: 可以这么说，因为第一个，他得到麻疹之后，你也不能随便去看他，啊、对不对？因为他要隔离起来嘛。
0: 对。
1: 那在经过这个山西的这个前驱症状之后，他可能会之后不久可能就开始出疹了。哦，所以在麻疹
0: 就皮肤上面会有东西。
1: 对对。
0: 什么叫出疹啊？
1: 就是会有麻疹，它麻疹的疹子出来是先从耳朵后面往前到脸，脸再往四躯干，躯干再往四肢，哦，然后后来它会有一些、
0: 一点一点像豆子一样的吗？
1: 它主要是有点黑色素沉淀
0: 啊、
1: 黑黑就会看得全身像麻，就是我们讲的很严重的那个。那个皮疹，哎，然后会之后会黑色素沉淀，越早发作的地方黑色素会越明显，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大概大家都会有警觉性，只是说
0: 麻脸就身上整个脸上都一点一点黑黑的黑黑的，
1: 对啊、比较难的是他在出疹前四天就有传染力了，所以很难预防，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那个打疫苗哈、所以有时候在出诊前后四天之内都属于高传染。
0: 我还以为你要跟我们讲说，最好的预防方法是少接触日本人啊。
1: 我们很多人去日本旅游啊，那你说都叫他们不要去旅游，跟他讲说有这个不要去旅游，可能难度很高。但是如果有担心的话，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就是直接哦，就是刚在比较高风险族群，然后大概就可能直接接种一个MMR 疫苗，就是麻疹的三合一的疫苗，对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接种哦，你30岁、40岁、50岁都可以啊，因为我小时候我是童年时间注射的嘛，那现在去打也蛮有正当性的，
1: 基本上我们如果已经年龄超过我们那时候，现在国家的规范是1966年以前的大概都已经得过了
0: 啊，真的、啊、那我们也得过了吗？
1: 是照推论啦，照推论，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一些抗体的检验，做我们自己的一些族群就医护人员族群的时候，我们发觉在60岁以上几乎都得过了，然后50岁的话大概 99% 都有抗体了。
0: 99啊
1: 对对，所以其实50岁以上还是有可能，只是几率很小、
0: 那就得过一次就可以终身免疫了。
1: 如果你有得过是终身免疫，那有打疫苗的话，那当然 有一部分人会疫苗衰退，所以反而是年轻人是因为疫苗族群，他们当初为了、避免得到，他没有打疫苗、经过打了疫苗之后反而是疫苗的抗体可能会衰退、那你如果得病得了一次是终身免疫，
0: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可以知道，你如果是年轻人的话，40岁以下的人，你反而要注意那个疫苗只有15年的有效期，对不对？你到了20岁以后就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可能如果你身体状况不好，或者又接触到外国的这个所谓什么麻疹的患者的话，就很有可能会中。
1: 是，如果有方面疑虑的话，可以来门诊，也可以有一个叫做 IgG， 就是一个抗体的一个，它可以测你的抗体有没有符合期望值。
0: 是。
1: 那我们如果在我们医院的 IgG 如果大于等于 16.5 的话，就属于你属于有足够的抗体，比较不会得到。所以其实是有科学可以验证你需不需要来做一个疫苗的追加。
0: 讲到这边呢，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请问刘昌邦医师啊，其实疫苗对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生啊，对这个人类的文明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1: 是我们在没有疫苗的时期的时候，可能我们那时候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死于西班牙。

0: 哎呀，流感，
1: 对。
0: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得到之后就不起来了，哦，而且都是年轻的族群哈。那时候人类只能，常常是期望哈，就是有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概念哈，
1: 对
0: 好
1: 啊，对
0: 像
1: 啊，
0: 很多是不能强求的。
1: 对。
0: 那我们但要有这些疫苗之后，我们改变了人类的很多身体状况哈。
1: 对，
0: 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些疫苗、有些药物的产生，哈，让我们的人类的寿命越来越延长，让我们的身体也相对的越来越健康。当然，我们都不能避免年纪的增长，特别是在台湾也逐渐有20%的人已经进入老年的状态了，
1: 对，
0: 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照那个年龄的数字就可以划分得出来，所以我们更需要来重视各项疫苗的选择。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用春夏秋冬来提醒各位。
1: 对，这个其实我还很想要问的，那现在疫苗就除了这些流行病以外，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在其他的生物工程上面会有些新的，譬如说癌症有可能疫苗吗？什么？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其实疫苗这个事情，流行病的疫苗只是一个起步而已，将来可能所有的病都有可能会提供疫苗，是不是这样？
0: 是我们在这次 COVID-19 有发现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出来一种 RNA 的疫苗嘛，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像莫德纳那一
1: 对对。
0: 型的疫苗，那这一型的疫苗本身它有在做一些抗癌的一些研究啦，
1: 对，
0: 希望能够做这些疫苗来作为癌症的预防甚至是治疗了哈，
1: 对，
0: 那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目前生物科技在努力的一个部分哦，生物工程也很多人在运作这部分。那当然有些疫苗本身哈，像我们知道像人类乳突疫苗哈，
1: 对。
0: 它在施打本身也是希望能够防止像女性的子宫颈癌哈，
1: 是
0: 那还有一些口咽癌哈，这
1: 口
0: 些的。
1: 咽癌，
0: 对，这是他目前新在推广的一个新的一个适应症，他就希望能施打这个疫苗来降低癌症的可能性。
1: 对，就等于是说，疫苗这个事情，除了流行病以外，将来还会有各式各样病症，都透过疫苗来得到防治。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昌邦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也是让我们对于这个疫苗有了更多更新的认识。
0: 谢谢国定学长，谢谢。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GoGo
3: FM 104.3 Go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Go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

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4: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5: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4: 爱要勇敢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丈夫要到外地去出差，临走的时候对他的太太说，我在离家的期间把收到给我的信要寄给我。他的妻子说，没问题，放心吧。可是这个丈夫已经出去一个月了，一封信也没收到，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打电话问他的太太，为什么不把他的信寄给他呢？他的太太就说，我没办法寄啊，因为你把信箱上的钥匙带走了。丈夫这时候才明白，并向太太道歉，而且还说，啊，我马上把钥匙寄回去。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月，这个丈夫还是没收到一封信，他就觉得很生气了。所以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一进门他就问妻子说，到底怎么回事？他的太太很无奈地跟他说，我有什么办法，你寄回来的钥匙也锁在信箱里了。

这个以错误的方法补救过去的错误，最终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有一些错误刻意补救，但不是每个错误都能补救。人生有太多的事情只能挽回，没有办法救回。对于无法救回的错误，只好把它埋在心里，而后在日后的日子里告诉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尤其是那些无法补救的错误。孩子犯了错，成年之后同样的错误如果再错，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为错误而惋惜了。泰戈尔有句话说，你已经错过了太阳，不要再错过月亮和星辰了。

你比我，我就比雪更白。主耶稣，为着过去犯下无法挽救的错误，求你帮助我，也为着过去的错误向你认罪，求你帮助我卸下这多年的心灵重担，使我的心灵得自由，让我继续放胆来侍奉你吧。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

0: 法院提供。
1: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他把那袋剩下来的钉子拿去还给爸爸。他的爸爸反过来要求他说，好，那从现在开始，每次当你能够自我控制住把骂人的话吞回肚子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根钉子从篱笆上拔出来。几天过后，小男孩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利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

0: 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你手中融化下江山，躲掉了桌面朝下碎成一道烟，为他闪过我的鼻尖，他走过我的

细间香入腹，着丝要慢，烟重新分配，攀爬上废弃的墙边，它有过我的耳，注意它靠近我的。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

0: 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2: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因缘是归看不透的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3: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4: 老古人的智慧。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能够在空中与我们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来相会，而且能够来分享客家谚语肉骨饮给滋肥啊，非常的荣幸，我们一起来欣赏客家语言的美好，一起来传承发扬客家的文化。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再跟大家来介绍神奇的客家话肉骨饮给滋肥这句话啊，我先来卖个小关子，这句话呢在我们的台语是说后就顶暗对，后就顶暗对，我们客家话有没有相对应的说法呢？有的，闽南话是用酒，那客家话是用肉，所以好像是酒肉朋友一样，在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啊，是好像不可缺乏的。那这句后就顶暗对，客家话就说秋竹肉成带，秋就是瘦啊。瘦是秋啊，肥呢肥是皮，瘦猪肉竹肉啊，秋竹肉成带就是沉在底，意思就是当我们吃客家汤圆的时候呢，猪肉呢如果你只挖上面的话，咬上面的话是看不到的，那个猪肉比较重是吧，瘦猪肉它常常就会在汤的里面，然后在下面，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挖猪肉的时候呢包括我们的什么酸菜鸭汤啦、酸菜猪肉汤呢，都要从下面来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原来真的是有肉的，而且肉是在下面的。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对我们彼此的一个祝福跟鼓励了。秋竹肉成带，普通话的意思呢有一些相对应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好戏在后头，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人生不要只是看表面，不要只是看人生的起头好像在上半场可能我们不是表现得非常的好，非常的如意，我相信我们常常的人生都是如此，可是我们不要放弃，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坚持，我们说人生的下半场不要轻易的放弃，这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就好像我们功课学业一开始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继续的努力，我们相信好戏在后头，美好的留在后面，真正人生的美好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下半场里面，这里的人生下半场未必就是讲到我们的晚年啦、退休的生活啦，也就是在我们的学习的过程里面、事业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要持续的下去，我们要有信心，说什么我们相信好戏在后头，我们相信人生是可以如此的精彩、如此的美好的，那我们就说秋竹肉成带，秋竹肉成带，所以这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们就请恩美同学来为我们

0: 来读一次好吗？
1: 超主肉存在。
0: 最后就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个超主肉存在 hold 住顶昂的好戏在后头的人生，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 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会爱将了吃得几多哪个独盖文化、念佛故事，在狗只白电窗，在狗只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今天真正当快乐的就来到你五月份的最美日子，又来到我们五月份的最后一集。都时间过了安家改世界，就是在每一集都跟大家分享说，我觉得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因为在我送本台家日记 voice 是尽享你身边感应，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个人，因为对家来说时间过得飞快，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当下，去感受每一分每一秒的幸福时光啦。熟悉公聊安豆啊，就是每一次都跟大家科普这种心灵鸡汤，我今天想要来一点又比较摩熊荣感你提到台家探头还轻松啊，还有一种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一些思考方向的问题哦。今天动手也让台家分享台湾音啊，俩你上十年来都大很勇敢，从一世定生死走到现在这种多元入学啊，加学习历程，加公司与学校竞争的时代，做嘛该安用讲，认为噶下噶完讲都会静下当下每一天的想法。就是我经常让该给爸爸妈妈打嘴鼓，都打嘴鼓该时间该是动好，去记得勇敢心跳白来信号啊，勇敢心一头树啊，喊过爸爸嘴甜让该分享讲，哎。你们大学的这个升学率有够高的，我当年只有25%、啊，所以随到台下来详细详细的来聊聊看这个问题。首先呢，想跟大家说，台湾推班改升学几乎就是联考分数分数排名在哪里，还有你考上哪里决定人生。所以该用西动动因为穷工了，就是一个很公平很公平的地方，认为呢台下考个考试就是同一张考卷啊，那所以当然就是分数下够个年纪是走得起都下好改好高，不过下好改好高又该怎么界定呢，就是当时大家认为的前几志愿，那问题是哪里，认为你考试个量费啊憨狗，但问题就是很明显嘛，就是你考试量拓改搞后，还有那个补习文化很严重，还有学生只会背答案，才艺表达创造力其实是很难很难被发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慢慢呢，你政府长会推动大家多元入学，因为熊爱爸爸是用爱富雄公，台白其实完全不管你会不会读书以外的事情，所以就哇哦，所以慢慢的多元变成是其实很重要了。好啦，咋哈喽，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聊聊信号地图的重大转折，我们从联考到这个多元

学。其实从2000年的前后，台湾是开始推广大家推甄啊、申请入学、繁星推荐、学测跟备审资料，大家好。大家核心的概念没？核心的概念就是希望，不是每个人其实都是适合用考试来评价他的学历，还有他的经验标准啊。所以教育部就正式把多元入学变成是政策哦。撒哈罗呢，2019年就正式上路台尬音，正式在2019年上路了，大家非常的刺激竞争力的所谓108课纲。其实咧，唔但强是嘿，给大家搞错，不但是只有改教材，他连你怎么升学的方式都一起改哦。重点呢，就是第一个强调素养，不是只会背，而是你能不能去理解、分析、应用。所以题目就会越来越生活化。第二章的是好系列篡改档案出现，学习历程档案出现，就是很多争议的核心。动到尬中啊，学生啊，称为许多工。学生除了考试，我还要准备自主学习、竞赛、报告、社团、多元活动，这么多的东西，爱豆好高，勇办心走啦！升学不再只是看一次的考试而已。第三家就是指考消失，改成分科测验。他又把从大二俩，其实家也没有多老吧。家恩是110年进大学的，所以110年那时候我们就是学测最后一届。以前是学测加指考，俩哈斯欧都学测加分科测验，而且考科是可以自由搭配的。但是，他用新改告入指图，他个考试改故意再改变法，就容易遇到很大的争议，就是安用新感情进入公平。在这个整个讨论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社会开始出现两派人。咱们是等一下听一段，按你30分钟会聊落去，并落去好好探讨个，就是所以说，我们真的有公平吗？那为什么会这样说？第一派的人就会支持多元入学，他们会觉得说，台湾考试，是确实是不太合理。有些人就很会表达，很有领导力，很会创意啊，也很会做研究。从 Gun On 就是软实力相对来说会更强一点的人，可是经常会因为一次考试失常就失去了原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确实就很难看到完整的人。那第二派就是质疑这个制度也没禁烟，染落了动因很凶哎，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学习历程造假啊，资源差距，所谓的文化资本不同。韩国诶，各种代做，家长代做啊，城乡差距，补习班的包装历程，所以动动因为启动工，现在不是比谁比较努力，是比谁家的资源比较多啦。所以这个真的有很公平吗？所以撒哈雷就是真的挖深，也是等一下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究竟整体来说。为什么要跟来宾聊这个？因为接着就精彩了，公立 vs 私立，现代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选择私立学校？有没有听安豆啊？因起先测，安尼个私立好高啦。就是 tell 白个观念呢，大部分就是公立比较强，私立就比较后面，因为公立学费还比较便宜，所以分数通常都比较高。看黑料改变了哦，因为108课纲出现，很多中产家庭呢开始就希望把小孩带进这个私校潮。我们先来到台下来探讨一下，第一家给我提到说，私立好高哎，经营升学啊，私立学校比较会经营怎么样升学，他们会包含完整学习历程档案的辅透啊，还有专门的信号的团吹啊，还说帮大家包装这个备审，还安排竞赛，安排他的学习历程档案。这时候抖108课纲改学习历程，就是真的还蛮吃香了，对不对？撒哈罗听一下，抖公立学校也比较自由啦，自由是优点，他嘿，各种词汇 sell 理工啊，那我的自主学习、自我规划怎么办？我的小孩不自律怎么办？所以就会想要送去韩央挑改私立泡高。在公立的教育 M 型化就越来越明显。这个 M 型化的意思就是，其实它出现公顶尖私立的就是越来越热门，一般公立的压力就变大。甚至没用因为祈祷公，我现在拼的其实不只是学生，而是家庭资源，所以 M 型化就会越来越明显，好的越来越好。那比较需要照顾的他们的人权，他们的核心价值。

又在哪里，就需要花很多时间来探究。所以讲啦，安永兴跟你讲了安豆入冠，就是升学制度的演变啊，还有公立私立先测个变化之外，你有上堂也修后堂也够 Q， 要修够二四嘿啊，梁静茹的慢冷。大家一定会想说，嘉安你怎么又播关于耳听的故事？因为嘉安刚好脑袋中思考就想到这个，慢慢爱上，慢慢去思考，让整个身心灵定下来。所以这首歌梁静茹的慢冷怂不能台词抗议，唐少你还要记得要转来，你该按下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Anchor。 其实从 Recourse 大家节目改播放的时候，家人就已经分享过特殊选材啊、体育绩优啊，还有说各种升学制度管道的呈现方式有什么改模型来提供。韩国高院本身呢做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的推展，有机会进到想要去的大学，还有还不错的研究所。所以说呢，基本应该动手的是探讨的议题的说，那这么多年以来啊，那个教育制度也不断的在革新，那就发现说这个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这个入学比例就有差咯。每天都凶着团入到台尬咯，奉行着哈108课纲在做什么，还有呢它整体的推展方式如果买摩托来提供。那我今天呢就是想要邀请到一位以前国小国中呢都念私立学校，那家人本身是高中念私立学校，然后呢我们也是用不同升学管道进到同一所大学、同一所研究所。那现在就是废话不多说，就来来来宾绕墙了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宏恩，那我现在就读于台大机械所的流体力学组，那主要比较偏向是在做材料开发然后热处理方面的研究这样。
0: 哦，台大就谈多么啊，他这个是高材生啊，人家那个是台大机械所的什么其他的分组，反正听起来就是一个专业，并且未来就是理工科台大这么抢着要的那种。OK， 那我们想要问崇恩的部分是因为应该入到台大奋雄宫嘛，就是在上一首歌的时候就发现说，时间难演技，然后在台，你都走在那边就是。时间就变少，机会就变少，跟朋友相处机会变少，所以呢为什么今天特别把洪恩邀请进来，还认为你都千几家立百出席高来学姐，我们突然有感而发就是我们以前两个一个私校一个公立学校读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我后来发现洪恩的国小跟国中都念私立学校，我可以问一下你当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教育环境，还有说在这个教育环境

0: 受，大概怎么分享一下？
1: 我觉得我的学习历程算是蛮特别的嘛，就是我觉得我的国小跟国中算是两个极端，那高中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领域。那我国小会去读一个私立学校，是因为我幼稚园其实是在日本读书，是因为
0: 真假的？
1: 对，
0: 但他没有跟我讲过，
1: 因为是我爸是 Toyota 工程师的关系，所以我小时候因为他出差的关系，所以我幼稚园都是在日本读。那这样会造成就是我们台湾的幼稚园都会先学一些比如说数学啊、波波摸啊什么的，那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蛮不适应的，因为这些东西对我当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我什么我连波波摸都不会， ABC 也都不会，所以我那时候到我国小一年级是读公立学校，就有一点小不适应吧。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因为日本幼稚园比较像是从玩乐中学习，比如说我们都是去公园去捡一些树叶啊，去做一些劳作啊等等的。那回到台湾这种升学导向，就是让我觉得有点不习惯。所以我国小的时候到二年级，我就去转学到一间双语学校去就读。那这种双语学校其实是处于一个那种自由开放吗？就比较像是我们会自然课都会做一些实验啊，那也会有许多的外文课，然后这些英文老师就会用一些比较活泼然后生活化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习，跟一般的国小的印象就蛮不一样。那到了我国中，因为后来从比较像是为了未来的升学考量吧，所以我就去考上了桃园的一所私立国中。那这种私立国中就是完全是升学导向，就跟我国小形成一个蛮大的一个反差这样。
0: 我们洪恩分享的东西应该用韩语来稍微小小提一下，所以说基中学的台其实基到入七章的时间是在日本读书的，他 是在日本读。讲到这个就不够意思了，我从来认识他应该有第三四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讲这一趴的历史。
1: 对，可是因为那时候是读幼稚园，真的是我觉得也算是有点小可惜嘛，因为我并不是在那边接受在那边的教育，我那边幼稚园有点像是托儿所嘛，我觉得他们的概念比较像是国小以前你就开心的玩就好，所以我在那边是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上过什么教育嘛，就真的是去那边玩的，玩两年这样。
0: 所以讲起转来台湾个世界，我遇到讲该只波波摸啊，注音符号该都有东西，其实系动动摸好过，也没有真的接轨上面的嘛。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候在这个私立学校，你马上从托儿所啊，你刚说了日本式的托儿所，到了一般的公立国小，再到公立国小，到了私立小学的这个转换点，认为差异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1: 差异最大的地方应该是我觉得私立学校真的是压力小很多，他并不会一直去要求你说你一定要考几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他反而是从一次一次的实验啊，像我们甚至还有什么折纸飞机比赛啊，或是课堂上我们会结合游戏手把的方式啊等等，是让你喜欢上学习，而并不是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只是觉得说我应该读好书，但也没有什么理由。我觉得私立学校比较会像是他从让你从玩乐中去找到学习的一个乐趣这样。
0: 其实高中国小就是应该大家很多国小都是念公立学校嘛，其实确实那个公立学校的时候就会有蛮多所谓的 S 型分班，因为就是什么样的同学什么样的老师都会存在。那我就动好可以说在洪恩斗大家就是 Q 后给狗腔动中，那你在这个私立学校的求学过程当中，尤其是国小阶段，你有发现说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过青春期嘛，就是那一 part 从可能三四年级到五六年级这样一路上升，那时候你会觉得同侪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们学校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我转到这个学校是一个刚好是从我国小二年级才成立的一所新学校，所以我们那个学校的人数是非常少，我刚进去的时候甚至全校一到六年级只有50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被保护得很好嘛，我是在一个非常单纯的环境，我们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中高年级或是国低年级会有什么冲突，完全不会，因为我们基本上所有人都认识，我们互相都是朋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在国小六年真的是过得蛮开心的。我觉得
0: 就是因为算是几家穷几家宽景同一个环境下面教育出来的学生，所以就会有一种大哥哥大姐姐互相 cover 的感觉，
1: 我们是一个那种大家庭的感觉，因为我们互相都认识，
0: 所以反而不会像是那种我国小的时候是那种，因为我之前是那种田径队的，

0: 是那种会抢篮筐，一下课就是直接从顶楼然后冲下去跟高年级的抢篮筐啊。等到我高年级之后，我就变我跟低年级的在占那个篮筐。
1: 我们不会，我们不会，我们那个篮筐一定永远都非常高，因为我们人很少嘛，而且我们很特别。我觉得因为在这种私立学校底下，我们会激发出一些蛮特别的体验嘛，比如说国小可能大部分人比较会像是看动漫啊。

0: 老师说我们想要自己去研究，然后去怎么做出那种很肥沃的培养土啊，或是我们会去我们有水池嘛，生态池，我们会去生态池观察，比如说福寿螺啊，或是青蛙啊等等的。我们下课反而都是在做这些东西，比较跟一般人的童年，我觉得算是一个蛮不一样的体验，这样。
1: 嗯，那唐刷了再红恩到给你分享一下，去国小界教育清新韩国去教育界奉献自豪。哎，那我接着就是想要挖比较深入的问题，因为你有提到说你国小在私立学校下，发现这个环境是非常开心，非常温馨的感觉，保护的很好。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让你三年公而去考私立的国中吗？是因为这样子你接续决定要去考私立的国中吗？
0: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嘛，是因为我国小的时候，这种私立双语的私立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升学导向的，它比较像是自由发展，就是它不会要求你成绩要怎么样，如果你不想读书，那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有关系的这种氛围吧，我觉得。所以到了国中的时候，我爸妈就比较希望我去到那种比较像升学导向，为了未来就业需求的那一种国中去就读。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到了这个私立国中是有一段时间是蛮不适应的。对，
1: 你这个不适应是类似说还要通过的关系来说，性上的关系来说，你图书馆世界法够多，怎么会这个读书压力突然直接更上层楼的那种感觉？
0: 对，我觉得是整个学校的校风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种私立学校，因为我说我们是考进去的嘛，所以我们一进去，那些老师就会跟我们说，我们进来就是因为考赢了其他人，就是因为这些人考输我们，所以我们才进来。他们给我们的概念是这种感觉。
1: 你说一开始就先打这个预防针？
0: 他给我们的概念都是这种，我们成功就是建立在别人失败的这种基础上。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努力，不然未来我们也会变成那种失败那种。他们可能没有讲的这么严重啦，我觉得，但是就是他的概念一直都是这样。然后在这种学校里面，我们除了平常的段考以外，还有一些什么抽测啊什么，其实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了，但就是他在段考跟段考中间还会再穿插很多其他的那种
1: 大大小小的
0: 总复习的那种考试。对对对，但是这种考试的时候，那个老师甚至会一直不断的就是要你去跟其他人竞争，去跟其他人比较。比如说这个老师他带了数学老师，比如说他带三个班好了，他就一直比较说他教了这三个班哪一个班成绩最好，哪一个班成绩最差之类。这种就是那间学校比较像是一直给你这种比较的竞争的环境下去推着你往前走，这种感觉。
1: 那应该都好去一天时期啦，所以跟他洪文入分享说，去到了这那个国中的时节发觉到没想到好高的环境啊，变成说然后拍摄影比较马上影考一下好，马上影考一下不好，所以长就在考到好的国中好的提供长为入服，然后在这样的比较环境下面创造或者说感受到了一些压力。那我蛮好奇当时候你有萌生想要maybe 离开那个念头吗？
0: 有，我觉得我整个国一我都超想要回到我原本那个私立的那个国小，因为我们那个国小是有国小部、国中部、高中部，我都超想回去的。可是我觉得以现实层面来讲，要看你未来想要往什么样子的方向发展吧。我觉得像我双语国小那个环境比较偏向你未来是要出国，或是你已经找到说你想要往哪一个方向发展会比较适合。如果你是没有什么，你对未来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的话，你到这种学校其实你蛮容易就会有点过得
1: 太开心了。
0: 对，有点太开心了。对，所以就有好有坏啦。我觉得我从国中到了一个这种升学导向的学校也没有不好。
1: 嗯，
0: 我觉得是看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1: 所以说你的 request 下去的时间就已经有先做所谓的能力分班了，然后能力分班又有那种能力分班里面那个班级里面又要再分谁比较厉害，谁比较一般，谁比较差，这样像堆叠上去。
0: 我们那间学校比较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好像政府有，我们应该是有强制的规定，就是不可以能力分班吧，所以我们是挺平均的。可是我们就是还有那时候政府好像也有规定说不可以公布学生的成绩排名吧，我记得。然后所以我们那间学校就会给你一张成绩单，把你每个人所有的大考小考平时成绩什么全部列在上面，就只剩下 最后排名的地方去掉。

0: 可是这样子就
1: 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就是你自己算一下就有了。
2: 跟你说，
1: 钻漏洞。
2: 我刚才还说到台高工人哈，我现在就是要偷讲一下，其实高安本身应该够重的，其实今天没投私立还好高。其实我高中是念私立学校，而且你刚讲那个排名，我真的现在想到的是我心中无名火，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当时的老师他没有把名次码掉，所以他直接，我跟你讲，他真的很狠。我又印象非常深刻，他每次断考，然后每次的模拟考出来，他就是全部给你列出来，从第一号到最后一号，然后所有都列出来，你考几级、第几名，全部就详细的写在上面。
1: 对，我觉得私立学校的学生一定都有这种共同回忆，我们也是，就是一大张纸，然后把你所有东西全部都给大家看，这样子。
2: 对。
1: 然后我们只是说，哦，最后一行那个排名的地方留空白，但是
2: 他留空白，我们留算一下就知道
1: 了。对，但大家一看也知道说，哎，成谁名次比较不好，而且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就是那种，因为我们是考进去，那有些人他可能会靠关系，比如说去找议员啊，或者去找什么去关说，让他的小孩可以进来不用考试。我觉得这种学生反而是最累的，因为他的程度会明显比其他人还要落差一大截。我觉得这种学生在这种环境里面压力一定超大，而且在这种学校的老师，他们对好学生跟不好的学生那个态度真的是差超多的。
2: 那我们可以举一下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例子。
1: 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吗？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真的是每一次考试那个成绩出来都平均都比其他学生还要低大概十分左右。我对那个同学真是印象深刻，我就觉得哇，他这种环境他一定过得很辛苦。但有时候像是比如说他染头发或是做指甲啊什么的，老师都会疯狂的去说，哎，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我就觉得老师对他的态度跟其他人的态度明显真的是很不一样。
2: 所以教完了用汉语都稍微讲一下，所以讲了到私立学校的环境的动作性上的一个学校，可能会稍微的这种案例提示讲应该通学的先知啊，你几多名啊，韩国你考样办型的公布出来问台家堂。韩国的私立学校认为做的，毕竟它不是一般正规的入学方式嘛，所以做的都在第一步跳跳啊，可能又没可能改，就是入学方式又可以稍微的跟大家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呢，因为说了安度，所以让台家就可是先少改一下私立学校的环境呢，其实还是有蛮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那我们要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是我们洪文想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段再跟大家更深入的挖掘其他的面向。
1: 那可能因为刚好今天下雨吧，所以我想推荐的这首歌是冰球乐团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
2: 为什么是这首？
1: 就今天下雨没。
2: OK OK， 嘉许哥，冰球乐团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现总不能躺中偏入，人家躺骚聊后记得我转来 and 你个 on hack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可 Anchor。好笑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特别特别可爱啊，各位。但是你用哈 Anchor 的身材，我们真的想要让大家嗯好讲哈个好朋友呢，昨天稍微的也是可以在。就是莫名的期间稍微讲一下课余，毕竟大家一年没有笑杀 Tayhee， 但是你看也是慢慢越多人会愿意上节目的时候稍微讲个一两句，诶，我就听了就很高兴嘛。那刚刚我们在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洪文说他有一个超好笑一定要分享的东西，你先跟大家讲那个好笑的。
0: 我真的觉得我们那时候我们私立国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统，那我们这个学校因为我们都会超修，就是我们可能国一就教了国二的内容，国二就教了国三的内容，那大家已经想说，诶，那国三要干嘛？对，我们国三就真的是直接没有上课，然后那没有上课，在那个到会考前面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是把这整个年级所有的学生课桌椅通通都搬到那个礼堂去，然后像一个那种集中自习室嘛，我们所有人就在那边读书。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真是一个超特别的一个体验的，
1: 所以它就有点像是所有人然后就是关在里面，然后大家一起去，
0: 对，然后前面那个台、舞台上就会司令台上啦，就会坐几个老师，这样就是看着大家读书。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压力很大，但现在想起来觉得超笑的。
1: 好，那三下轮为教我每日老洪文分享讲，因为其实应该各种还是应该很多视力该好高啊。那我们就接着想要来聊聊看说，那我跟洪文多少多少都觉得这个私立学校的学生出来啊，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气质。因为洪文接下去高中的时候他翻转了，对不对？那个感受又完全截然不同。
0: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我算是一个蛮叛逆的小孩吧，我觉得我其实因为也可能是跟我前面的成长经历比较有关，像说在日本就是一个那种玩乐自由开放的环境，那到了回来台湾之后，我国小就是读那种双语学校，也是那种很 free 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种自由的一个环境，所以到了国中我到最后我还是觉得很不习惯，就是我就不喜欢这种被人家压着读，就是我可以读书，但是别人变成别人强迫我读书的时候
1: 反而不想读，
0: 对，就没有那么想读了，所以我觉得这反而变成一个我前进的动力嘛。我那时候就跟我妈约定，如果我考上我那时候第一志愿的学校，我就要去读。所以我高中之后又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就考上了我们那时候县市的第一志愿的高中，这样子。
1: 那这个从四率个好高考到诶，大家认识个体验面个各种之后，诶，大家转换动态的提供到哪？转变让你觉得 Oh my God， 会心一笑最开心的地方是什么？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很多。就是很多玩乐之外
0: 最开心的地方吗？我觉得我也算是很幸运，是我

0: 从小到大读的学校环境都算是很好吧，我觉得像在这种低志愿学校啊，会跟前面的我国中私立学校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竞争变少了。大家可能会想说第一志愿大家成绩很好，应该是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我觉得反而不会，就是在这种大家都很厉害的环境之下，反而比较会变得没有那么少，因为或者是厉害的人也不会那么的骄傲吧，我觉得因为永远都有比你还要更厉害的人存在，所以在这种公立学校里面，老师比较不会去对每个班级去互相像国中一样要一直去竞争啊，比成绩啊什么的，所以我们同学之间反而是会互相鼓励，然后我们会留下来那种 K 书中心，大家互相问问题啊，或是讨论功课啊等等，我觉得算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
1: 但是其实呢，从分享讲解，公立到私立和高改，甲讲到的系和高改环境和个性上的感受，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因为我自己高中是念私立学校，其实我觉得私立学校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觉得可以交到就是更多的朋友。为什么？因为私立学校都关在同个地方，然后都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就是朝九，不对哦，我们要七点就要去，所以是朝七晚九，就是全部都关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对彼此的这个熟悉度是非常高。那我蛮好奇，你觉得同侪之间我们不一样？
0: 同侪之间，我觉得我们也算是一个很友好或是大家关系很密切的一个环境，可是原因跟你那个留下来留到晚上晚自习又是一个不太一样的原因，因为我国中也有晚自习，那到了高中之后这东西反而不见了，但是我觉得这并不会影响就是大家同学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种公立学校啊，老师其实是很自由的，再加上在这种低志愿里面，其实老师几乎是不太管学生的，你今天要不要来上课或是你今天是不是迟到，其实老师都并不是太在意，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就是他们会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像是在这种环境底下，我们反而同学之间，我们会利用下课时间甚至午休时间睡觉的时间，我们跑出去打球啊，或是我们放学之后我们先一起去爱买投个篮啊，玩那个投篮机啊之类的，那玩完之后再一起回学校读书，这种感情也是很好的。
1: 再来就是你们有提到说这个公立学校的社团活动也会比较多元丰富，所以你们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先玩社团玩过一轮了吧？
0: 对，我觉得像国中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就是玩社团，老师就会觉得说这种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东西，但是高中不会，高中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吉他社啊热舞社，像我那时候是参加那种棒球社啊之类的，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算是课外的活动会变得非常多吧，我觉得
1: 就从高中来讲啊，在高中的时间完全摸索入个傻团法团，我那时候其实是乌克丽丽社的，然后还是当社长当两年，可是我完全就是挂名，因为我们甚至连跟他校合作都没有这一 part， 所以洪文应该有发现我到大学之后就是变成一个野孩子般的存在。
0: 我其实也蛮像的，虽然我高中的时候是读公立学校，可是因为我是从私立学校上来的嘛，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种参与社团活动的一个习惯或是经验，或是我也比较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排吧，所以我高中的时候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社团，但是我也都是像你讲的挂名在那种棒球社偶尔去打打球啊，后来是偶尔去看看电影这样，所以到了大学我也是哇整个彻底放飞，因为就觉得我高中好像没有玩到那种感觉。
1: 对，我当时到洛希亚台后的时间就保年一家感受就是我一听我进入了各种上面摸走的事情完整的就是复刻起来，然后到大学一定要大胆进行。我们知道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有法禁有衣服禁，然后呢所有东西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存在，我们七点十五分一定要到校，然后七点半准时开始考英文，考到八点，每天都是这样子的循环。然后该用心该爸爸给每动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就是不希望我跟男性有任何交流，这听起来有点好笑，但这个 anyway 这题外话。所以那时候我也没补习，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就是读书读到九点，然后下课就直接被接回家，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循环一个 return。 所以其实应该都台后的时间，其实因为中央大学我们两位都是中央大学的，其实我那时候因为男女比有悬殊，我大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有点怕男生。
0: 我觉得会在这种就是男校或女校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跟异性接触的经验，我觉得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我认识的这些从男校或是女校上来的这些同学，确实在这种相

0: 础上吧，一开始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我觉得这也觉得有一个蛮好笑的点，就是我虽然是读第一志愿，那其实基本上九成的县市的第一志愿都是男校或是女校，但我是那个唯一一间第一志愿是男女合校的学校。
1: 哦，这就是非常特殊的感觉啊。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一直有聊到说，从这个私校啊变公立学校，再变到更开放的大学生活。那我想问，就是因为其实蛮多人都是提到108课纲啊，然后像高二级会计傅雄龙我们的特殊选材，甚至其实我们两位大学都是推甄。我觉得这些不是说课纲的转换问题，是其实他升学管道有完全不一样的方式。熊恩利出了考学自我，我们还要准备很多的那个自己的个人资料。我跟你讲，红恩让我印象最深刻是他有准备一个云端硬碟，就是专门去整理他所有的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在私立学校有待过，然后是要到了公立学校，那你接着在整理这些资料跟爬书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跟不同？
0: 我觉得我比较没有经历到那种不同的感觉嘛，因为我只有国中是私校，可是国中的时候并不需要去用这些。我觉得比较多的应该就是私校他真的就会帮你安排好，比如说国中的时候要那种什么服务学习时数啊，什么时数什么的，那老师都会帮你们通通都安排好，对不对？你只要按照他的步调，你自己课外什么时间通通都不用花，他就是帮你弄好，你就跟着他走就可以了，这样子。那到了高中那种自由的环境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去想要怎么弄。
1: 嗯，因为其实从高中到台大富雄宫，因为动动因为其中你哪还托四六个后高是托表公，你如果看就是你家里面会比较有钱，比较有社会地位，比较有让你可以运作一下的感受。那我就是蛮好奇说，那如果说像我们两位都是从这个推甄进到研究所的时候，你觉得说就是外界会怎么看我们，或是你自己怎么看待啊？
0: 我觉得我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例子，因为就是就像我讲，我高中是读第一志愿嘛，所以我一开始考上中央的时候，我会想要推甄，是因为我一开始考上中央的时候，我蛮难过的，
1: 觉得没有考到。
0: 对，我觉得我难过蛮久，因为我看着我高中同学每个都到台青交去，只有我一个人到中自北，所以我其实是一进到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未来想要用推甄的方式考到更好的学校去。所以我是从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准备自己的平时成绩，这样子。
1: 你是非常下定决心知道自己一定要往这条路走，所以在大学四年的时候其实不像是外界人讲说什么经历够好其实就可以去不一样的学校。
0: 我觉得以现在来讲，就是推甄他人就是可以说七成吧，七成都是看成绩，如果你成绩不够，其他东西都也是不用谈。那后面那些东西，那些课外的经历，比较像是你的成绩够了之后，大家成绩差不多的情况下，再去比较的一些东西，这样子。
1: 所以，唐总平用个 anime 想要你都讲一下，那讲你都台湾个世界动三万托数，其实每周在考虑一下用推甄的方式入学，而且这其实是可以更加确定说，你真的在这个领域是非常有信心，而且是非常有兴趣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对，讲到这个，我也会觉得说，就是现在的升学取向会越来越倾向推甄，是因为像是我们这种理工科系好了，推甄其实除了成绩外，它还有看重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专题。那专题其实是会培养我们，比如说你的研究能力，像是你怎么去找论文啊，怎么去想题目啊，或者是你怎么做实验啊。我觉得这些能力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比你什么热力学、流体力学、光速很强是还要更加可贵，或是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吧。
1: 所以唐总平入 anime 动所谓 T 想台噶噶讲到安度入关都带我托私立个学校来讲，公立个学校来讲，都是确实该问老台噶富雄讲究竟呢我们要怎么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其实都不是重点。重要的事情是你有地公不落走嘛，改韩国，你在整条路上呢，你究竟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其实就是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加码互动环节，我就想问洪恩说，你有没有就是如果现在回头看，或者说你有没有想要给现在正在进行喜欢事情的自己一些鼓励的话，或是给听众朋友们的话？
0: 我觉得用我的人生经历的话，其实因为我也失败过几次。那我会觉得你到了任何一个环境，你都并不要去并不需要去怀疑自己吗？我觉得是在那个环境下，然后你有一个确立目标，不管你的起点是在哪边，只要朝着你的目标前进，你到最后都可以想要达到你想要的。就像我

0: 我一样，我一开始考高中考上第一志愿，我以为我自己好像以后就会顺风顺水，没想到我考大学又跌了一跤。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一跤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安排嘛，我觉得是算是我人生中很幸运的一跤啦。那也让我未来，我觉得如果我大学没有跌那一跤的话，我现在研究所也不会在一个这么好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在任何的挫折中都不用去怀疑自己，只要在现在这个状态之下，然后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然后朝着那个目标去努力，我觉得一定都会取得一个很好的成果。
1: 哇，你看哇，大家你看，就是我们的台大的同学讲出来的话就是特别的不一样。从高我来讲，应该没会按用听到其他讲啊，认为从私立外后高铁树田超级的中自备的学校，我觉得已经还不错了。甚至到了其实还要补充一个，我觉得很特别。那时候因为私立学校念的算不是那种升学导向，但我们就是我那又算是有点高分低就这样子。甚至我觉得我进去之后我都不用念书，我就可以前几名。可是等到我进到中央大学，我第一次段考是考20名，我是后来发现。中央大学其实灌溉云集很多很多的高手，你知道吗？我是到了第二次段考，就是期末考之后才重新读书，变到前5名。然后甚至到我觉得中央大学前五名毕业已经还不错了嘛。结果我现在到台大新闻所念，我才发现 ，Oh my god， 这个又是更多厉害的人在这里。
0: 对，我也觉得这是我人生中学到很重要的一课，因为我国小是在一个那种没有竞争环境嘛，到了国中之后，发现高手云集啊，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他国中是读公立学校，他一路都是第一名，到了高中那种剩县市的第一志愿，他会遭受到一个很大的挫折。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很早就遇过那个挫折了，所以我反而并不害怕考得比别人差或是比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在我的人生观就是我尽力就好，然后我跟我自己比较，我按照我自己的步骤去走就可以了，就并不用觉得说我比别人差，或是我要一直去跟厉害的人比较，因为一定有比你厉害的人嘛，我们只要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那结果怎么样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
1: 所以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洪恩来到节目，来到台下来做分享，并且今天提醒台下老师跟比较和真实讲的那些动贴片的感受和我们强的想法。那如果大家还想听到更多洪恩的分享呢，也可以私讯加你在勾勒去绕墙来给你动感谢洪恩的到来。拜拜
0: 拜拜。
1: 你要说张磊了，
0: 张磊了
1: 要谢谢。我们大家谈聊了洪恩分享的故事内容之后，我们也会摸求荣的想法吗？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这个参与过私立学校很多年、公立学校很多年的这个洪恩同学他的想法之后，亲身经历的分析，大家对大家好高的变化，还有讯号地图的变化，我们也会摸求荣的想法吗？其实我觉得整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你台湾到底成为培养用班应该好上呢，像洪恩就是开始没有讲到，你看记得日本图书的世界是没压力的，所以想干嘛就干嘛，好开心哦，把天天安用心。不过呢到底差不多到过小的世界转来台湾法国的，我爸爸妈都跟不上别人怎么办，所以去的这个又很可爱很好玩的学校私立的国小啊，又给我动快乐，如果要动快乐，不过今天的家长的有健康的想说我的小朋友怎么都在教啊，有将去送本和私立广东音调的信号好高，所以在这些变化跟转换当中，让洪恩渐渐的不知道你推翻都在成为再培养班应该好上了。我觉得升学制度的本质上其实它就是反映的是台湾期待下一代变成什么样的人，你可能从偷白应该爸爸妈妈该用心就是要听话会考试，然后标准答案制式化的去做，如果两行爱起头两行该好上了，这是一个很有表达能力很有跨领域学习力还有这个自主的学习能力还有问题解决能力，刚才小王两美108课纲他一直在强调的方向。所以说呢到了洪恩两个探讨的国昌动众跟我美入法国的台湾的升学制度其实就是台湾社会价值的缩影，政府以动动英文上说 我们要代代传承，推一直推一直推，传承下去。

咖啡没安用心哦，所以来到节目面当台咖妹就会谈到动到非客籍族群的我们的来宾，然后跟大家小口的讲到哦，动等于是要给他咖啡，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常多多包涵你个来宾，唔晓讲哈，但是还是当年俊雄的讲到哈啡本台咖咯，你打最鼓啦。所以呢，从过去的追求一致公平到现在追求的这个多元与适性，性格寄托每宽容每位带来性格交流，新的制度我相信也会带来新的焦虑。不过根本以中宽容你讨论的想法是到底分数公平吗？多元真的公平吗？韩国公司立学校的差距都带起哪一道啊？这些问题都因你根本的讨论还很模糊标准的答案，没没办法到台下讲你到底把你小孩送去私立好，还是就让他在公立慢慢跟大家磨合还要来的好。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大家下定论，也不能给标准答案。不过他那是很了解我像一本你谈中朋友无论你是爸爸妈妈做应该欣赏，然后讲你是学生的，其实是爱从最一开始讲的静下眼前人，静下眼前的事情，珍惜眼前的人，珍惜眼下的事情，认为你死入就是坚定的选择你当下的决定，才有办法慢慢呢顺应大家环境的变化，慢慢的去顺应环境的变化。无论你只同用半天狗的考试来奉行用半天来没穷容，你只要珍惜眼前的当下，很努力的拼尽全力，三万大病都抱妹，慢慢一直走在大做红用半天来走没穷容改幸好，不论是升学来讲，我觉得不止升学，你任何你感应线古时都会动精彩，所以基本你动感情你唐中朋友如破人家我来探讨了解摸马个安挑狗也是还蛮值得去分析的问题、啊、值得去分析的问题。所以俩修，所以呢，跟你快乐的时间是真是过了冻结。今半夜嘞，我是教完报幕上的顺本大家俩修，冻荷塘冻荷塘界客家歌啊。俩修歌呢是林宇轩到罗文玉的《放心去旅行》啊。奉信喜利行啊，俩首歌哦，啊，真的是太精彩！最美最深刻的音乐纪实，美嘿，最美最深刻的记录当下。俩首歌送本台个，今咪当讲起唐中平入，下礼拜再来聊喽，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他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是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

年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去找寻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我想，那就是天堂。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

0: 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这是流行于上世纪的60年代，由王福林作曲，崔平还有幸福合唱团所演唱的《我的一颗心》。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里，作曲家王福林的旋律宛如一页页时代的留声记录，从1960年的《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我的一颗心》，到《不了情》、《痴痴的等》、《问白云》，他以细腻而深情的旋律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许多人记得他笔下那份哀愁与柔情，但其实王福林的音乐世界远比想象更宽广。50年代香港夜总会的曼妙舞曲风情，60年代邵氏电影的华丽气势，以及融合了西方爵士、拉丁与哲理民谣的创作巧思，都展现他驾驭多元曲风的深厚功力。他不只是电影配乐大师，更是串起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

多少梦幻。船儿美丽，梦儿奇迷，穿过海洋。

问白云你有多少愁，问白云你有多少忧，旧愁散不尽，心愿上心头，一朵儿沉落半朵儿浮。问白云你有多少身，问白云你有多少尘，故乡望不见，知己常离分，遮住了欢笑，盖住了恨。一首《问白云》自诞生起便以别致独特的韵味成为听众的热爱，听者的宠儿。不过当人们沉醉于歌曲古朴雅致的意境时，却常常忽略了其背后的作者，也就是著名的作曲家王福林。王福林这位堪称华语乐坛泰山北斗的作曲家，在他60多年的人生旅程中创造了太多的音乐奇迹，他的歌影响了几代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王福林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境的环境熏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成年之后的王福林进入了光华大学就读，光华大学是上海数一数二的私立高校，创立于1925年6月，是一所著名的私立综合大学。该校由最初美国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数百名爱国师生为了争取办学自主权而共同创建，故名誉为光我中华。钱钟书、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田汉等文艺大师都曾在此地任教，得益于校园内浓厚的艺术气氛，王福林醉心音律，一头就扎进了音乐的海洋。

无法自拔。从光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了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进修。1952年，王福林全家移居香港，相比于内地，这里的文化氛围更加轻松，创作环境更加自由。没有束缚的王福林好似融入大海，凭着出众的创作才华在乐坛大显身手。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王福林善用30-40年代盛行一时的百乐门舞曲风格，在旋律中营造对于时光匆匆流逝的怀旧追忆。他创作的初期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大上海气息，其中崔萍演唱的《今宵多珍重》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今宵多珍重》表达的到底是忧伤还是快乐，是欢聚还是伤别，这正是王福林大上海移风乐曲的奇妙之处。忧中带乐，再平添几分惊心动魄。即便已经过了60多年，人们依旧喜爱这首歌，热情不减当年。崔萍柔美的嗓音加上婉转的唱腔，让这首《今宵多珍重》迅速走红，歌声随后更是飘洋过海，成为台湾军营的集训晚安曲，成为无数士兵思念家人、怀念故土的精神慰藉。《今宵多珍重》日后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凤飞飞、珍妮、姜育恒、青山、费玉清、蔡琴、王子雷、梅艳芳、黄莺莺、蔡幸颠等，估计大约超过25位歌手或者更多歌手演唱了这首歌曲。而有趣的是，这首歌多次被凤飞飞翻唱灌录成唱片，凤飞飞前后灌了2次《今宵多珍重》，他还不过瘾，第3次则献唱在1988年的凤飞飞演唱生涯20周年精选集中出现。也就是说，凤飞飞前后灌录了3次《今宵多珍重》。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原汁原味崔萍的《今宵多珍重》，接着是凤飞飞的《今宵多珍重》。

情歌是从古到今都会让人深深吟唱的一个永恒主体，而今宵多珍重除了歌好之外，它临别依依的词意也一样功不可没。有人说歌词是可唱的诗，音乐就是双翼，歌词必须依赖它才能飞翔。今宵多珍重的词意虽然简单，是那种你听了看了之后就会在第一时间里明白歌曲想要表达的真正意境。继今宵多珍重后，王福林曲，陈蝶衣作词，崔萍演唱的另一曲《南屏晚钟》堪称是华语乐坛少有具备巨星光环的一首歌了。继原唱崔萍后，估计有十余位港台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这些来自不同年代的实力派歌手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过这首歌。南屏晚钟为何能有如此大的魔力呢？当年王福林从内地漂泊来港，与他一道的还有当时名震十里洋场的陈蝶衣、姚敏、姚丽等音乐巨匠，才华傍身的众人在香港发展的风生水起，可日子久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愈演愈烈。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山，其林木繁茂，石壁如屏，故曰南屏。北麓山脚下的净慈寺，每逢傍晚钟声悠扬。有一天，身在异乡，思绪早就飞回大陆的陈蝶衣，联想此景，伏在书案前提笔写道：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看到

树摇风，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森林它一重重，我找不到它的行踪，只听到那南屏钟，适逢王叔林来寻他，一眼就看中了墨迹未干的歌词。通篇读完后，王叔林大喜，佳作难得，佳作难得。虽然此举略显一丝求爱不得的伤感之情，王叔林在补给上面却反其道而行，他的曲调悠扬婉转，更多几分活泼生动。这种在当时看来堪称颠覆的创新手法，却出人意料的收获奇效。南屏晚钟一面世就牢牢地扣住人们的心弦，成为晋香传唱的黄金热曲。王叔林借助音符给予我们的，除了这种深情款款的和谐美好，还有深情似火的如泣如诉。

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春已尽，忘不了花已老，忘不了离别的滋味，也忘不了那相思的苦恼。1962年，一部由林黛、关山主演的电影《不了情》一经推出，随即惊艳了整个华语观众群，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由王福林作曲，该片导演陶琴作词，同名主题曲《不了情》也轰动了整个华人区。《不了情》演唱之难，抑郁之深，却被顾媚她完美传达了。前奏一响，整首歌中的伤感忧郁就迎面而来。当前一年人们还沉浸在南屏晚中欢乐的曲风，再一次被擅长颠覆的王福林给惊艳了。整首歌以爱情为主体，却句句不提爱情，仅靠旋律就足以抓住人心。这部片子女主角林黛获得了第9届亚洲影展最佳女主角，王福林凭着同名的主题曲获得了最佳音乐奖。这首歌不断被复刻重唱，可后人复刻不了的是顾媚当年难以细数的黄金时代和他灌录过的一批批优美录音。30年后，受到启发的导演尔冬升拍出了自己的经典之作《新不了情》。《新不了情》即脱胎于《不了情》的新式佳作，《新不了情》一是名声鹊起，在1994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横扫了6项大奖。同名主题曲《新不了情》由包比达谱曲，万芳演唱。万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音乐上的创新，也是对于前辈的一次致敬。万芳说的真好，继《新不了情》之后，童安格的经典歌曲《忘不了》是为了搭配华视连续剧《不了情》而创作的。这首歌虽然不是改编自同名的主题曲《不了情》，但童安格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片尾曲《忘不了》，透过它唯美浪漫的曲风与纯熟的真假音转换技巧，完美衬托出剧中的感叹旧情、刻骨铭心的剧情氛围。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顾媚所演唱的《不了情》，还有万芳的《新不了情》，以及童安格的《忘不了》。

王福林创作数量极多，质量皆具，时代流行歌曲、黄梅调、山歌应有尽有，形式多样，色彩斑斓。今天我们介绍了王福林的歌曲，由于时间的关系，暂时介绍到这里，明天将继续为您介绍王福林创作的歌曲。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王福林谱曲、静婷、方逸华、钟玲玲合唱的《幸福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情，空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哇，今天真的是万里无云哈，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吹过来的风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热到发烫？像我刚旋开水龙头的时候，白天呐，我还想说，诶，我这道水没有过这个热水器呀，水是有点微温的啊，真的太晒了哈。您今天有没有好好补充水分呢？或者你一直躲在冷气房、空调房里面呢？今天温度的确蛮高的，甚至呢，这个中部啊、南部内陆，都高达37度以上，到南部地区还分风哈。好，的确是热到发烫了。

啊，不过呢，这个气象署说，在卫星云图上面有看到排队的云团哈，叫云簇啊，它是典型伴随梅雨封面的强降雨系统。那么今年梅雨封面的南北摆荡幅度比较大哈，周末才会再摆荡下来，所以呢，从今天到明天后天都是比较炎热的夏天的典型天气，温度都高达哈37度以上，小心有分风哦。这个大概对于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啊。好，那在这个礼拜四开始温度还是高，不过还好，至少午后可以有一点零星的雷雨。那么29号因为封面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呢有增加哈。那么周末假期呢是逐渐转成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雷雨。只要看到多云到晴，我还是觉得蛮热的。可是呢，至少多云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风吹来，哎，稍微有点凉凉的风了。好，那这几天哈，这个礼拜出门的朋友防晒要做到哦，要特别留意一下你水分的补充了。

咱的关心地方的大小事代志。115年度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成绩揭晓，桃园市技职教育再度交出亮眼的成绩单了。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采15级分制，考试科目包含了国文、英文、数学、专一跟专二共5科哦，单科满分15级分，总积分满分75级分哦。近年桃园市各职校表现亮眼，55级分以上人数突破了678人，预估将有超过1500名的桃园优秀学子渴望录取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国立云林科技大学等顶尖科技大学。教育局表示呢，这正是桃园长期推动在地就学、技艺传承的重要成果，更展现了技职教育已经逐步成为学生翻转人生、接轨产业跟国际的重要力量。为了提升职训学员技能检定考生洽公民证跟访客的交通便利性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在大门右侧人行道的空间设置了桃竹苗分署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站，新增了15柱 U-Bike 租借诸位，并在这个月22号下午正式启用哦，也打造了串联职训场域跟周边交通节点的绿色接驳服务。桃竹苗分署提醒民众，可以透过 U-Bike App 及时查询站点车辆数量还有电扶车的电量，前往职训参训。

技能检定，洽工或秀才步道休憩都可以享有更弹性便捷的交通选择。中立光影电影馆迎接成立十周年，昨天举办了十周年五月影人见面会，邀请了电影哈永嘉代表性演员，同时为2025桃园电影节活动大使的小勋出席映后座谈，跟现场观众交流拍摄经验跟角色心境。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跟影迷参与，现场观影的气氛温馨而热烈，也为中立光影十周年系列活动再添亮。

为了建构友善家庭的就业环境，并且协助妇女重返就业，桃园市政府就业职训服务处呢，积极配合劳动部推动妇女再就业计划，提供了就业奖励津贴，还有雇主职场支持辅导奖励，促进就业媒合，提高妇女经济力。妇女就业奖励措施哦，那么是针对已经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所办理的，符合资格的人需要到这个本市桃园或中立的就业中心办理报名跟求职登记，并且经过就业中心推荐，推荐成功就业或者自行就业。那么受雇期间连续满30天，符合申请再就业奖励资格。全时工作月薪达到最低工资者，就可以领就业奖励10000元，最多6个月。那么部分工时月薪资达到最低工资1/2以上，而且时薪不得低于劳动部公告的每小时时薪，可以领5000元，最多6个月。另外，雇主雇用退出劳动市场180天以上的妇女，并且提供工时调整跟其他支持辅导措施之一者哦，那么这个每满30天呢，每一个职缺都会每月发给5000元奖励，最多可以领60000元。桃园市市民活动中心不足，常常见多个里的共用情形，也被批评看得到做不到。桃园市府民政局表示，除了持续推动一化租借提升管理效率，也将社区空间纳入，于是呢就把等于是把活动中心搬到住家楼下哦。2024年择定中立三处社区示范，那么今年也扩展到其他6个区域哦，预估办理541堂课程。桃园市高龄人口而少人口进入黄金交叉，而且高龄人口比例也逐年攀升哦。长者的健康促进、社交互动、共餐阅读等需求增加，但是市民活动中心也面临新建跟维护成本居高不下，多里共用常见纠纷，再加上现有活动中心功能比较单一等等，也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民政局表示，桃园市市民活动中心现有396处，为了提升管理效率，已经导入智慧化管理，并且建置一化一条龙的系统，整合线上申请、缴费跟场馆管理。统计到今年三月底，已经有350处的活动中心、498个空间全面上线，后续也将持续辅导更多符合资格的场馆加入，并且透过数据分析优化场馆使用效率。那目前市民活动中心平均使用率大概67.3%。桃园市有千塘之乡的美誉，前人运用自容工法的智慧开拓星罗棋布的皮塘，作为农业灌溉使用，造就了独特湿地生态的多样性。尽管在都市化发展跟气候变迁这些严峻的挑战之下，盛况不再，市府水务局推动皮塘转型防灾治洪池工程，陆续建设 4A 渔管处、大树林、大奶跟大人5座治洪池，打造韧性城市，兼具生态休闲的多功能场域。渔管处大树林治洪池也更因壮观的梁柱结构还有照明，宛如地下宫殿，媲美日本东京地下放水路，成为隐藏版的景点。水务局水利工程科科长表示，桃园市首座由皮塘改建的治洪池是中立4A 治洪池哦，中原皮塘生态公园。那么当地曾经因为大牛南分曲流域排水不及

导致环中东路跟中原大学一带哦饱受淹水之苦。2020年完工，提供3万立方公尺的滞洪量，导入智慧防灾概念，让管理人员可以用手机 APP 远端的操控自动水门调控水位。这里也是全市第一个招商引入民间专业团队营运的滞洪池，它是以经营收益来支应维护经费，开创了跨域价值的典范。位在桃园跟中壢交界，原退辅会渔殖管理处皮塘的渔管处滞洪池，更是全市首座地下室滞洪池，被誉为地下宫殿。2022年底完工，它巧妙地将滞洪池空间藏在地下，雨水机转工法让雨水急流，滞洪量大概7万立方公尺，防洪排水的保护标准从不足2年提升到10年，那么地面也保留大片草坪跟景观建筑，使有民众前来散步。桃园市芦竹区凤凰路有一户囤积户长期被检举，桃园市府近日跨局处介入协助清理，总计清出5车大约10公吨的废弃物。那么这也是桃园市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上路之后完成的第二起强制排除案例哦。桃园市府表示呢，芦竹区公所接获检举之后，就依自治条例启动稽查辅导跟改善程序，并且由跨局处的单位共同介入协助。4月中联合稽查之后，认定现场已经明显有公共消防安全、环境卫生跟传染病之余，期间包含社福单位在内，多次前往关怀访视跟劝导，在行为人愿意签署排出同意书下，依法启动排出清理作业。另外，考量行为人年事已高，而且囤积物数量庞大，已经造成了出入口受阻，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自行完成清理，经过评估之后，有环保局在本月20号到21号协助排出。

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这路桥自为小，自为桥，总铺的功夫我洗个上老。台顶唱歌唱两首，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刚洗我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到老的嗨。头家好乐，大家欢喜笑嗨嗨。

下午的4:40，狗狗好时光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天气那么热哦，家里头的冷气应该都开始启用了吧？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犹豫哦？就是说，我可能只是要出去，比如说买个饭呐，哈，可能出去买个东西啊，马上就要回家。那这样冷气到底该不该关？因为我们知道冷气其实是在启动的瞬间它耗电量最大嘛。那为了省电啊，我们到底该不该关掉这个冷气出门呢？好，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出门应该就会把冷气关掉吧。可是如果你真的只是买个饭，大概一个小时就回来，它要不要关呢？有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在冷气机前站一下下齁，快跟关不关之间啊，会有点犹豫啊，你会不会呢？好，来听听专家怎么说。主要是因为六月起哦，大家的电费即将是进入夏季电价了。那其实哈，频繁的开关冷气反而是比较耗电的哦。只要掌握四大冷气的保养原则，其实可以提升我们冷房的效率，而且还省荷包哈。好，那冷气的这个省电关键呢，就是当然大家都知道温度设定不可以太低，那么也跟去留循环还有很重要的是有没有清洁滤网清洁跟机体内部的状态有关。好，那短暂外出的人他会习惯顺手关机哦。那专家有提醒大家，如果你离开的时间超过一个小时，好，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外出啦，超过两个小时，好，两个小时以上是可以关的。好，那如果呢你是在一到两个小时之内你就会再回来，其实把冷气温度调高一两度反而不必频繁的开关机，也就是短暂的离开，比如说中午买个饭啊，你外面太热了，你不会待太久了，你就要回来了，那个

应在一个小时内就回来嘛。那这个空间，办公室的空间或家里的空间可能没有人了，你就可以把它调高一点。那等到呢回来之后，你觉得热了，你再稍微慢慢调降哈。那如果你是出去接小孩，还要去买晚饭等等，算一算，哎呦，回来后已经两小时后了，还是关掉会比较省电一点的哈。另外，清洁非常重要哈。好，你的滤网最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就要洗一次哦，因为灰尘会阻塞回风，增加压缩机的负担。那一般我们温度设定还是在26到27左右啦，可以搭配循环扇跟风扇来使用，让冷空气更均匀的扩散，也提升冷房的效果。如果你家的冷气有出现异味，风量变小，或者呢，你会觉得好像不太冷哈。好，那代表机体内部有累积霉菌跟污垢了，最好能够安排厂商帮忙拆机保养，好，那才能够恢复设备的效率哦。如果说你家的冷气你觉得没有什么异味啊，冷房效果还行，但是最少最少一年还是要保养一次的冷气，好，可以让你的这个冷气运转更省电更有效率的。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天气好热啊，那晚上呢，现在这样的温度是不是没有开冷气几乎没有办法睡，当然的了，对不对？好，不过到了晚上我们会把温度稍微调节在温度再高一点吧，因为入睡之后夜晚温度也降低了。但是呢，白天工作的时候在冷气房啊，下班回家客厅啊卧房等等，我们好像都一直在这样的恒温空间里面，它不见得好哦。您有冷气病吗？好，夏天高温来袭，很多人一进空间里面就一定会把温度冷气温度调到最低。可是呢，当我们长时间待在这样的低温空调环境，可能会让身体悄悄出现警讯哦。医生最近发文提醒哦，很多人呢，他可能反复出现了喉咙干啊，眼睛很不舒服，甚至是头昏疲倦等等的症状啊。有些人会觉得感觉像感冒，它又不像真的感冒啊，会不会是自己体质有问题啊？好，那医生说，这个实际上可能跟俗称

冷气症候群有关呢。好，那有医生就分享一个案例哦，他说有个上班族呢，他每天进办公室就把冷气固定设在19度。哦，他们公司怎么那么好？对，怎么会是19度？哎，这样子耗的电好多、哦。那他一坐下就是8小时哈、哦，有些人他可能没办法啦，他设这样的温度才有办法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吧。好，那结果呢，这名上班族最近2个月呢出现了喉咙干痛啊，眼睛干涩，早上头重昏沉，下午又异常疲倦。好，即使呢他吃的感冒药也没有改善，感觉上这个症状跟感冒差不多哈、哦。好，那医生说其实这个状况他未必是生病感冒咯，有可能是长时间待在冷气环境造成的。好，那医生说了，冷气症候群是我们一般的大众说法，在医学的正式名称是叫病态建筑症候群。嗯，真的蛮正式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早在1983年就提出相关的概念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说，人在密闭空调环境之内，因为空气品质不佳，产生了一系列身体不适，包含了眼睛、鼻子、喉咙干燥、头痛、疲倦、难以专注的情形。那如果离开这个建筑物，症状就会减轻，回到原来的环境，诶，它又反复出现哈。那全球研究推估，全球大概有 10% 到 30% 的商办空间出现这样类似的状况。那么当中女性跟过敏体质的族群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医生也解释哦，冷气的运作原理是在降温的同时排出空气中的水汽，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像一台除湿设备。当我们室内长时间门窗紧闭，持续开冷气，空气的湿度可能就从舒适的 60% 下降到 30% 甚至更低哦。好，那鼻腔还有喉咙跟眼睛表面原本对我们的黏膜在保护，能够协助阻挡病毒跟细菌，可是过于干燥的环境就会让这个黏膜功能下降。研究也显示呢，相对湿度低于40度，呼吸道黏膜清除能力就明显减弱了，而流感病毒在低湿度环境下的传播能力也更强。那么另外要特别注意哦，冷热温差大，心血管的负担也可能增加。你可能觉得诶，不会啊，不是一直在恒温20几度吗？但外面可能37、38呀，所以你看去外面又进来，好，那你的血管哇，在面临这样忽高忽低的这个剧烈温度变化当中，对高龄的人、高血压患者

进入真正的夏天之后，你喜欢吃的水果是不是也纷纷出笼了呢？好，那首先呢，夏季上场的是很多人喜欢吃的荔枝，对不对？好，那爱吃荔枝的朋友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食用的量还有食用的时机哈。那最近呢，

就有这个医疗院所他们接到呢，有一名男子空腹呢，可能吃不下吧，他就改吃荔枝哈，就是没有吃正常的餐食，他就吃荔枝，觉得吃饱了。结果想不到开车不久感到头晕，全身无力，开车中不就还好有停下来。好，紧急被送急诊之后经过了这个诊疗哈，发现原来是因为血糖飙高昏迷送医呀哈。好，有营养师特别提醒小小的一颗荔枝会让人忍不住一口又一口，可是吃太多会引发俗称的荔枝病的低血糖症状哦。主要是荔枝属于高 GI 的水果，空腹食用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过多，反而让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大幅下降。那没有成熟的荔枝会抑制葡萄糖的代谢，血糖控制不好的人也容易出现没力呀、冒冷汗，还有突发性低血糖。所以呢，如果发现身体不太舒服，要马上补充糖水或果汁来救急，没有办法改善就要赶快就医哈。所以呢，营养师也帮我们提醒了，整理出三步吃荔枝的三步原则。第一个，不要肚子饿的时候吃，就是不要空腹吃。第二个，当然不要过量哈，尤其是糖尿病患者、高血脂、控制糖分的人。好，一次呢大概5-6颗为限啦。健康的人一天的极限也是9颗哈。好，第三，不要吃还没有熟的，免得造成血糖异常啊。最佳食用的时机是饭后半小时，因为这时候的血糖是比较稳定的。那当然呢，收到荔枝的你会不会很，因为大家给一定是一串嘛，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拿去冰，等一下想要赶快吃完，是因为等一下它又变黑了，到底怎么保养呢？怎么保存呢？农业部建议可以把蒂头剪下来，浸泡盐水5分钟之后再冷藏，可以保鲜1周。好，那这也是民间传承的降火的妙招。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好，我们的机场服务费啊，九月一号开始起要分两阶段调整喽，最高千元哈。出境旅客随机票收取的机场服务费要分两阶段调整。那么从今年的九月一号起，每个人500元涨到750元，117年的九月一号起再涨为每人1000元呢。好，第一阶段每年可以增加64亿元的收入，第二阶段每年增加182亿元呢。多数的收入会投入机场建设。交通部航政司说呢，我国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了哈。那相较于其他邻近的国家，我们是属于偏低的。而且呢，为了因应我国航空站各项机场建设的庞大经费，还有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三航厦、第三跑道这些建设，所以呢，调整了机场的服务费。那目前呢，我们国的机场服务费每人是500元呢。接下来会采两阶段的渐进式调整。第一阶段从今年的9月1号起到117年的8月31号调涨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是从117年的9月1号起调涨为新台币1000元。好，那么以114年出境大概2570万人次来推算，第一阶段每年可以多收 64.25 亿元的服务费哦，总计 192.75 亿元。第二阶段每年再增加 64.25 亿元，每年收入可以得到257亿元哈。好，根据规定哦，有四类人是免收机场服务费的啦，就是外国的外交人员、服员邀请的外宾，还有未满2岁的儿童，还有入境参加由观光主管机关规划提供半日游程的过境旅客。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4: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7: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8: 我是加分。
7: 是在想象的世界当中啊，其实往往啊就是不一定需要做到那件事情，但是光想象就已经让人够快乐了。我们今天呢在开场啊，要来分享一个相信是很多人快乐的泉源，就是买乐透啊或彩券这件事情。就是像我们加分医师这样的专业人士，平常也会买乐透或彩券吗？
8: 啊，平常其实我是没有在买的，可是每次到了农历春节的时候，那个广告一直推播，甚至走在路上大家都在排队，就有一种好像也要去参加的感觉，或者是中奖率他们都会说有提高嘛。对，
7: 而且那个坊间有各种的那种要选尾数是多少的啦，然后要是哪一种的刮刮乐更有中奖几率这样子哦。然后会开场会讲这个话题，也是在于最近大家应该有这个很多人知道一个新闻，就是新竹市东区的金元宝彩券行呢，在今年2月12日卖出了一张这个威力彩，获得了单注哦，就是都没有别人得哦，他一个人就得 6.77 亿元哦，而且破台湾的这个兑换记录的一个最高记录。因为在5月12日哦，就是截止日，买家呢都没有出现，然后就整个是充公作为公益福利所用。然后这时候我周边呢讨论到这件事的人就说啊，如果是我多好，
8: 对，给我就退休了，
7: 光是放利息就很多。但这就回头想到像这样子哦，比被雷劈到

0: 几率还低哦。但是为什么其实还是很多人在买彩券？光是这个怎么购买，为什么要买，其实就有很多心里有趣的话题哦。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心灵周报来跟大家分享。
1: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0: 好，回到乐透这件事情呢，大家如果聊到的时候，其实除了会讲到说诶你怎么买啊，买多少之外，最多会讨论到的包含如果我中了乐透，我就要把它拿来干嘛干嘛，然后为什么光用想啊就会觉得很快乐，好像真的中奖的感觉。
2: 诶是哦，因为大家哦，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就听到我们常常在谈这个大脑里面的奖赏系统哦，就是我们觉得快乐奖赏这个系统其实就是多巴胺控制的。那很有趣哦，大脑中的多巴胺哦，并不是在我们中奖的时候分泌最多，反而是在我们期待中奖的那个过程哦，就这种预期效应哦，分泌最旺盛。所以哦，这种不确定会不会中的时候哦，大脑反而觉得哦很活化哦，很开心哦。所以买这个乐透啊，有点是说用小小的钱哦，就买到一段快乐的一个催化剂的一个感觉。
0: 比方说像出国，我觉得也是有蛮多好像跟我一样，在机场的时候的那种兴奋感会比落地其实是更开心的。
2: 是啊，就跟这个买彩券一样，很多人是在规划哦，几月几号什么时候我们要去玩，而且规划过程常常蛮久的，所以就高兴的时间也蛮长的。那刚刚维珍也有提到说明明奖都还没有中，哇就开始享受，对不对？
0: 而且那时候的想象是最孝顺的，因为很多人就会想我要给多少给我妈妈，给多少给我妈妈，
2: 对对对啊，这个多少啊，还这个房贷哦，啊剩下哦怎么样啊，投资我存起来。所以很有趣哦，我们人类天生喜欢哦这种生活好像可以掌控的感觉，就会去幻想说我如果得了这些钱我要怎么花，这种虚拟的掌控感反而带来很大的这种快乐的一个感觉。
0: 嗯，就是会有一种抱有希望的感受，就是因为可能在这样子一个经济很平庸的情况之下，都会想象一夜致富而翻身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哦。那这个也是延伸接下来讲的话，其实刚刚讲到我们的主题是比被雷劈到的几率还低的情况之下，会去买还是有这种想法在当中，就是下一个可能会是我，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
2: 哎呀，这种明明其实大多数买这个彩券的人都没有中奖，但是我们人还是会想说诶下一个可能就是我啦。这个有一个就是幸存者偏差，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评估这件事到底会不会发生的几率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数的人会像真正的数学家去算公式，真的去查说这个威力彩什么彩中奖率，它其实是有公告的哦。可是我们不会去算公式，我们只是去就用这种联想来想说这个容不容易。那可是啊，这个媒体啊常常都会大肆报道嘛，对不对？像这次是没中也报很大，其实他不是没中，他是中了没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会报道中奖的新闻，大家就好几天一直在看说哇又几亿元又一注独得，这一种媒体的放大会让我们大脑觉得说这个画面很好想象啊，因为它一直播一直播，对不对？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中奖率也是有可能的哦。这真的是一种大脑的幸存者的一个概念啊。
0: 就幸存者稍微讲啊，就是大家都提到成功的案例，但其实不会去播报那个背后可能更多的失败者的数据这样子。
2: 对啊，因为没中奖的人那么多，你到底要采访不完，对不对？可中奖人就那么一个两个啊，而且他会公告说是哪一家彩券行嘛，那彩券行也想要趁机露脸打个广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资讯都是中奖的而不是没中奖的，其实这某种程度就是幸存者偏差。
0: 然后另外还有哪一些机制也是会高估自己可能中奖的几率这样？
2: 我觉得很有趣的另外一个效应叫做近似中奖效应 near miss。例如说今天这个开出来中奖的号码是58，你看着自己手上的彩券你买到57号，其实我们冷静一点想，57跟58差100号跟差1号根本是都是没中，可是我们大脑会把这样差1号差一个字差一组，他会把它解读说差一点就中了，这是一种这个近似中奖效应，也是我们大脑的一种判断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误差，会让你觉得说我就差这么一点嘛，再试一下我就会中了，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一直觉得自己下一个就是我，
0: 就是有一种在隔壁，我就隔壁就选过去，但如果你以数字来看，不想他们的远近亲疏关系，他每个都是独立的数字，
2: 是
0: 有没有被你选出来的几率是一样的。我还是觉得蛮好的，因为等于说是用很小的成本的一个小确幸，但是带有一种希望的感觉，我下次买我应该还是会觉得搏一个希望搞不好就翻身了。但是我觉得想法很美好的地方也在于我没有

0: 实际接触过，所以的确是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棒的事情。但事实上我们拥有那么多财富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善用，或者是一辈子就从此不一样呢？其实的确真的乐透是一个我觉得心理学上蛮热门的研究主题哦。像是在过去的这个科学期刊，就是 Science 这个很有名的期刊，它就曾经刊登过相关研究，也就发现大部分会想要博翻身的就是没有钱的人，这个几率更高啊。甚至根据统计，其实在美国年收入是低于28000美金，大约是台币88万元左右的家庭，那他们一年花费在买彩券的钱可以高达450元美金，就是台币10000多元。然后的确也有很多专家就研究，那一些头奖得主后来的他们怎么，甚至有相关的纪录片，好像发现不一定，甚至很多人大概在5-6年之内就会花光所有的钱。
1: 是哦，在国外啊，他们有对这些的乐透得主啊做一些研究，发现说不管赢来的奖金有多少，大部分的乐透得主都没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好多人没有多久就会回到中奖之前的那种经济状况，甚至更惨。那他们发现说高达 70% 国外的乐透得主短短几年之内就会宣告破产，这种意外之财留不住的一种特殊现象。
0: 英文有讲 easy come easy go， 容易来的就容易走，这种情况的确是有一个潜意识或意识当中在花钱会有不太一样的一些态度。大家就算这样听也会觉得说，但是还是让我中一次嘛，我一定会不一样啊，或者是说就算我6-7年花完，我也是比别人这个多得到很多东西。但如果是专门以心态上来讲，为什么容易来的钱容易流失，这也是难怪在发就是年终的时候通常就是购物的高峰期。
1: 对，这个其实是很著名的研究啊，就是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得主这个理查塞勒，他曾经研究这个东西叫做心理账户效应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大脑很可爱哦，它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当成一样的钱，那个1块美金它就是1块美金，可是它怎么来的我们心里把它分类了。所以如果你是辛苦加班做得要死要活赚来10万块，这个叫血汗钱啦，对不对？你就会很省哦，就是你会花得很谨慎，因为这是你辛苦赚来的啊。可是如果是意外之财，在大脑里面就是另外一个账户，这种中乐透啊刮刮乐啊，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好像到了年终才给的奖金，因为它不在你原来的一个预料之内，大脑会把它自动分类成一个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自己会有一种觉得说这个是意外得来的，反而你
0: 多出来的感觉，
1: 对，你反而会防线崩溃。就像维珍讲的，会倾向于去买平常舍不得买的那些其实不必要的奢侈品啦，或者是做高风险的投资啦，甚至说请客，对不对？大大方方拿出来花，这样子钱当然流失速度就变快了。所以啊，相反的，这个些商家百货公司他们就会趁这个时候做促销。
0: 哇，所以的确我们在用钱这件事情上面看起来应该是理性消费，可是其实有很多属于很感性的消费路线，这也会延伸到对于自己管理财务的一个想法。因为这样来看，不是因为中了乐透而变得不幸，
1: 是就是刚维珍也提到说，因为在国外的研究里发现去买乐透彩的家庭大部分反而是比较低收入的，所以这个反映说他们可能并不是说中乐透不幸，其实中乐透他们很幸运，可是呢中了奖跟你有没有办法管理钱财是不一样的两个能力。所以人家说这个守财是比较困难的啦，对这个财务啊没有一个管理啊，那甚至对于怎么去抵抗啊，例如说别人呢，你中了钱的话就跟你借我一点啊，或是跟你推销啦，或是说服你投资啊，突然冒出来的其他的亲朋好友或业务，你没有抵抗力，那这些都是管理财务的一个能力不足带来的最终的一个比较不 OK 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自己想过，如果真的中头奖，我会继续在嘉音工作，然后不让大家知道，就没有人来找我。但这前提又代表是我还觉得我还是有可能得头奖。是吗？
1: 人总是会抱着希望
0: 的。真的，这个有梦想也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所以我们这边呢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从这个主题作为出发的芒果酱的歌曲，就叫做我不想工作我会中乐透。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随着岁月流转的各种人生考题，如何填上属于自己的正确答案？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深度加分题。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这个有蛮多的工作，其实都要聚精会神的，很专注哦。然后尤其是跟别人互动有关的、哦，所以这时候就很需要一件事情，叫做正念。但正念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在近期非常热门的一个词汇，甚至很多人去上了类似的课程，甚至很多人会用正念呢来告诫别人啊，你现在应该要有正念的想法。但是我就想过，其实大部分的人对于正念或者它所分支出来的很多概念，到底有没有一个比较基础的了解呢？今天这个我们就来谈谈正念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做广播节目就很需要正念，因为我如果访谈来宾，那思绪飘到其他地方，有时候会抓不回来。
3: 确实啊，因为我们大脑就是一个随时处于一个待机状态啊，所以如果它不是 OK 的时候，就很容易哦分散掉。那尤其是我们烦恼的时候，那个思绪哦，你不想想，它一直冒出来啊，有时候也是真的觉得这样子蛮烦的。
2: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解释到正念，就是说一种活在当下，以当下的状态为主的概念。但是我想对于那种对形而上的描述很难理解的人来说，他会觉得这到底是公杀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从正念是什么，而且呢，它甚至是让现代人疲劳的大脑给他一个好好的按摩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哦。应该说它最初的起源或者是它的词汇的用法，因为是来

0: 自于佛教接近冥想这样的概念，然后指的呢是在不加批判的状态下专注于当下，而后呢把这样的概念抽取之后呢，就在医界，包含在197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医学教授卡巴金呢，就创立了有关的减压课程，然后就开始推广，所以慢慢很多医疗界也开始使用，甚至英国的国民健保署也把这个正念纳入到临床治疗的一环。但是呢，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也请蔡医师来讲，就概念来说的话，正念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概念或做法呢？
1: 哦，其实维珍刚刚已经做了基本的介绍，确实它古早以前可能是来自于禅修，好像冥想的一个概念，慢慢呢就是进入这个医学科学的一个系统，后来就是把这个正念这个概念跟减压减轻压力给它做一个连结。好，如果我们要用几个字稍微的理解什么叫做正念，英文叫 mindfulness， 指的是说你有意识的觉察，但是你不批判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你刻意的专注，但还是要加上不加批判，有点像是大脑的一个运作，这样还是有点抽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举个例子，就好像说这个大脑平常就是好像一个公路很繁忙，因为很多想法在那边汽车呼啸来呼啸过去，里面有想法，里面有情绪，里面有感受，忙得不得了，在大脑里面跑来跑去。那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正念的一个训练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很天然，就是哇，那个车子这样咻过来，你忍不住就跳上去，然后被你的情绪、被你的想法、被你的感受干嘛拉着跑，
0: 意识往哪里自己就往哪里去，
1: 或者是对情绪或是感受，现在痛了就往那边冲，现在很烦就往那边冲，现在很愤怒就往那边冲，最后冲来冲去，整个大脑很累很乱，而且都迷路了。那什么是正念呢？有点像说，虽然愤怒公车，愤怒一号，这个焦虑二号公车一直跑来跑去，可是你好像是搬一个椅子坐在那个马路边，这样看着它跑来跑去，你知道你脑里面这些车子跑来跑去，可是你不上车，就看着它跑，等一下就跑掉了，有点像这样的感觉。
0: 路上有车是正常的，
1: 对，路上有车是正常，既然有路就要车嘛。可是呢，你有意识的觉察，你看我的愤怒正在跑，我的疼痛正在跑，可是呢我觉察了，我专注了，但我不批判他，我不去讨厌说我怎么会愤怒，我怎么会焦虑为什么这么痛啦，这个就是所谓的正念。
0: 有点像，我相信很多人有过的经历是，很多人怕上台讲话，然后一上台讲话可能刚开始还蛮顺，但一旦开始出错，就会像一连串事故一样一直出错，因为那通常是在于我就一直挂心在刚刚怎么会做错这件事，我太烂了，我一定没有准备好我就是个不擅长表演演说的人，但是实际上你忘记了你正在做的事情，它还是在继续，而且还可以继续把它做好，这样
1: 是。
0: 所以这个应用的地方还蛮多的，但也包含其实正念刚刚就提到，其实有蛮多的误解可能跟它的出处做法有关，但是蔡医生，这个你有在推广正念的一些做法，最常看到的误解会有哪些部分？
1: OK， 就是正念真的因为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这个字面意思的关系，很多人就有些误会了。第一个误会就是说，他以为这个正念就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要想，因为这个很多人以为说，我如果去训练正念冥想，哇，我就是一键清除，大脑一片空白。那他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发现说做不到啊，那个杂念还是这样一直来一直来，就觉得说没有效啦。事实上刚刚维珍已经讲得很好，这马路上就是要有车好吗？其实我们大脑除非它挂掉了，要不然它就是会产生想法，产生感受，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有办法不想东西，这种想法是有点超现实。所以正念的目的并非是着重在消除杂念，这个是另外一种练习，它比较是改变你跟杂念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愤怒小车车又来了，那你有看到它，可是呢你接纳它，发现它，但是你不去讨厌它，那你就跟这个杂念之间的关系就被改变。那因为当这个杂念浮现的时候，你发现它，你就有机会把它带回来，这个杂念对你怎么样就没有效啦。所以第一个误解就是以为正念就是脑袋空空啦，不要想就叫正念，这是错误的。那第二个是说，因为有那个正嘛，正念有个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就是一定要正向思考，不停的叫自己正向思考，不可以有负面情绪，这样子好像有点太勉强了。事实上我们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所谓永远不生气永远不焦虑，要说圣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哦。 所以这个正念的正齁，并不是指的正向思考，它不是要强迫我们不可以有负面情绪，它这个正指的是，就刚维珍一开场讲的，是那个当下的意思，正在的意思，它要

0: 让你正确的觉察活在当下，不是只是正向的意思，他反而会希望你拥抱或是可以说接纳负向的东西，你把它接纳，其实它就不见得对你有效果了。所以很生气，那我很脆弱，我就哭了，这些都不是错误，并不是全然的负向，是对我们自己的感受或是情绪或是念头诚实的去处理。那这是第二个误解。
1: 强迫正向这件事情也可以开另外一集，因为有一本书叫失控的正向，
0: 对对对，
1: 有时候也会变成另外一种压力的来源哦。然后再来，当然很多人把它可以说是误解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抽取了佛教中可能冥想这样的做法或概念，或者它的影响力，但不代表它跟信仰一定有连结，是吗？
0: 是的，所以第三个误解就是把正念误会成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什么灵修啊、放松法啊，因为它最古老的一个算是起源啊，可能就是医学家或是科学家创造这个的时候，可能有从那里得到启发，源自于这个佛教的禅修，所以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带有神秘色彩，以为说做正念就一定要盘腿啦、点香啦、敲木鱼啦。事实上现代的正念科学，毕竟我们医师在宣导或者是说这个心理师他们在带领的时候，因为我们受的其实已经是比较去宗教化，那甚至已经是科学化或是临床医学化的一种训练，所以对我们来说它算是一种大脑减压，或者是甚至是一种大脑的重训，是这样的方法。所以虽然加上正念两个字，可是就是那个内容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些时候就很多人就乱套这个开头，还是要去看它的内容是不是比较是符合这个正规设计出来的。我想这样子对于尤其是在医学上的应用会比较有把握一点。刚我们前面讲的在医学上它有很多应用，尤其是减轻压力啦，甚至减轻疼痛啦，都有它算实证医学上的一个证据。
1: 所以它等于是因为我们身体放松的方式知道可以去洗 SPA 按摩，但大脑如果要放松的话，第一个我们就不容易察觉它的疲劳的状况，第二个到底要怎么放松，其实正念真的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哦。所以它有哪一些好的影响呢？我们这里先听到一首歌曲，待会再回来节目当中。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现代人有高度的压力，尤其我们大脑用的非常非常多的情况之下，偶尔是需要放松。刚刚提到正念呢，是这目前呢看到真的相当多人推荐的一种方式哦。这个我们身体疲累，我都知道要泡个热水。

0: 水澡之类，但我不能把大脑拿出来泡，而且甚至我觉得大部分可能读不太出来大脑已经很疲惫的讯号，所以如果他很累的时候其实应该会有哪一些症状出现、
1: 对哦，其实大脑也是会累的。那我们就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大脑疲劳的讯号呢。首先第一个是、认知的层面，什么意思呢？很多人这个、来看我们的门诊，其实他们是身心压力太大，那他们就以为自己

0: 办法做决策，这叫决策的疲劳。譬如说你想想看，如果你一直在加班，同事也在加班，过来问你说诶要吃什么，奇怪了，明明人家都拿那个菜单问你要吃什么喝什么，说你会发现你就一直决定不了，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大脑已经累了哦。那更不要说大脑很累的时候看一个文章或是看一本书，你会有一种
1: 自是自我是我，
0: 哎，对，奇怪，这个字每一个字你都认识，那看过去刚刚那一段到底讲什么啊？只好倒回来再看一遍，其实那时候你在认知层次已经累了啊，就是大脑疲劳的讯号。那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容易懂的，比较忽略的是其实大脑疲劳的时候情绪也会被影响。那因为我们之前啊的节目也有提到杏仁核啊前额叶啊这些控制力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很累的时候，这个理性中枢开始下班，所以你会变得比平常还容易生气跟焦躁，就已经在很想快点结束了，糟糕又打错字，对自己很不爽，等一下砸键盘啊，对那个网络生气啊，或者是莫名的觉得很沮丧，没有动力，很脆弱，就是平常是不会这么一点点啊，就觉得很难过啊，觉得
1: 情绪的波动变得更明显这样。
0: 对，所以说大脑累的时候你的情绪弹性就会变差。更麻烦的是如果你大脑疲累的时候，本能性的他会想要给自己补充一点燃料，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很累了嘛，这个理性就不行了，所以他会追求那种最快的最不用花脑筋的很原始的一个能量的补充，那就是多巴胺的代偿。一个是报复性的熬夜，就是好不容易下班了，就明明你身体已经很累了，就会乖乖去睡觉吗？才
1: 不会。好不容易有这一点点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0: 就开始疯狂追剧滑手机。为什么呢？因为大脑白天缺乏这种享乐或者是掌控的感觉，它会试图在晚上的时候寻求这个补偿。还有一种我们很常做的，加班的时候大家最喜欢点什么？
1: 宵夜。
0: 宵夜，咸酥鸡、手摇饮、
1: 披萨。
0: 为什么？因为那是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那个大脑很疲劳的时候，它会释放一种讯号说啊，快点给我这些东西，就是垃圾食物。最后更麻烦的就是消费啦，拿出这个手机点开购物网站，你会发现你会买下平常你不会想买或是其实不是那么的必须的一些小东西，因为你会透过这个下单来获得快感。
1: 所以这是在网络时代的时候一个缺点，以前这时候百货公司都关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部分其实都好像是一种被亏欠所以要补偿自己的感觉，就是回馈我自己。
0: 是，所以说大脑疲劳的时候当然会想要追求这个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别的方法来取代这些比较不 OK 的方法，让大脑的疲劳能够放松或者是恢复的话，那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所以大家会觉得那正念，因为我觉得其实中文字也是难怪会产生一些误解，正以为是正向，其实是正在当下，念就会觉得有念头，所以不是我大脑要休息了吗？我还让它有念头，这样好吗？所以到底为什么正念这个做法可以让我们大脑得到放松？
0: 其实我们大脑无时无刻它都在运转，所以我们要让它放松并不是不要去想了，不要有这个念头，但是念头就是在那边啊，所以说我们第一个急转就是我们要把它转换模式，因为你在一个很累的模式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正念可以让我们切换大脑的一个网络，它可以从这个思考而且是除思，就是比较不好的思考，一直反复的一直在烦恼的这种思考，切换到感受的这个模式。所以你练习这个正念的时候，其实是强迫大脑的注意力把它从比较烦恼的乱想的这个地方把它拉到具体的感觉。这个很好玩，在我们这个脑科学里面，因为我们提过理性中枢感性中枢，它就是有好几个主管嘛，所以你把它从这个 A 抓到 B，那这个 A 就卸下了他今天的主管权，换 B 来上场，一样这个状态，就是说那个负责我们一直想乱想的我们叫做大脑预设网络，就 DMN， 在正念这样的练习的时候，它会被关起来，按下这个切换键，因为它刚刚已经转到怎么样，过热了啦，那快点转换到另外一个网络，就是那个感官体验的一个网络，因为这边高那边就低，是运用这个切换的一个功能。
1: 刚刚提到的这个预设的网络模式叫 DMN， 我看到的资料是它在我们大脑里面就是会让你想太多的那些东西好像都是归在这里管理，反而是正念可以让这里放松，就是
0: 这个 DMN 预设网络，我们通常把它形容为一个待机系统，所以他就一直处于一个算是备战状态，准备状态，一旦有什么事情他就会做一个反应，可是当我们整天都处在一个很压力或是很忙碌的状况下的时候，你这个系统是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所以他现在呈现一种停不

0: 下来过度使用、哦、处理器过热，那你需要冷却它。可是我们对大脑做的其实不是硬关机，那我们刚刚强调的是这个正念是切换模式，就好像某一个作业系统用到电脑快要当掉，你会叫出电脑里面的作业管理员先把这个关掉，可是呢打开另外一个啊，例如说放一段音乐好了，放一个影片好了，我们现在休息一下。所以大脑呢就像电脑一样，它没有硬关机，电脑本身会受损，不是。好，我们把这个卸载，然后把另外一个舒服的打开，用这种方式重回、哦、这个大脑的一个掌控权。
1: 嗯，所以我以前都认为像那种正念或者是各种的这种让自己舒缓的做法比较像是从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但如果从蔡医师这样讲，因为生理有这个系统反应，然后你就可以用另外一套什么方式去对付它，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这样子。
0: 是因为大脑真的是一个很酷的一个器官、哦、你就好不要想，我们之前有谈过一个白熊效应，你不要想白熊，你现在立刻就想到它了、哦、所以我们的目标确实是希望能减轻或是停止这个反刍性的思考，可是我们要善用脑科学，所以很好玩，想要叫自己不要思考的时候不是这样强迫自己，因为就不成功嘛，是我们打开另外一个开关，自然的带动自己移到另外一个模式去，因为这两个模式它会竞争大脑的掌控权，所以我们没办法叫 A 长官下来，我们快点叫 B 长官去把他的位置换掉，就是一直跟 A 长官说啊，你下来你不要再讲了、哦、可能比较容易成功哦。
1: 所以正念等于是说让这样子一个系统他们切换可以更为平衡，但是到底怎么做呢都觉得很困难，然后就是尤其如果提到正念的时候，但是会有很多的思绪跑出来，这可能也是干扰很多人，不管你有没有曾经试过，甚至你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方式，或者呢你尝试过但觉得好像不太容易成功，待会我们在下一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正念有没有一些比较基本的练习方式。现在欣赏一首歌曲、yeah。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加分。
1: 刚在最开场的时候，蔡医师就有讲到，有时候大家觉得正念的练习好像就一定要这个在很安静的环境，气温要适中，坐在什么垫子上面，所以这可能是很多人觉得碰都不想碰的原因。就是
2: 对啊、我想当然能够有一个很棒的环境，很完整的过程是比较好的，但是呢，这样子有时候会反而减少了大家去练习正念的机会。所以我们稍微要强调一下，事实上、正念这样大脑一个练习，反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其实随处都可以进行，只要你掌握它的核心精神，不一定要有什么完整的30分钟啊，一定要铺个垫子啊，点个精油啊，那样都很不错，因为那些环境可以帮助你进入那个状况。可是我们希望是生活的去应用这个正念，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掌握关键的几个字，就是一次一心，就是专心的心啦、专注当下。那么呢，随时都可以做，例如说运动的时候，或是说通勤的时候，你是可以做一个叫做正念走路。这个我自己因为现在工作转换的关系需要做捷运，比较会从住家走到捷运站，我又会一小段路，大概10分钟。那怎么样进行这个正念走路呢？就是你不要一边走路一边滑手机啦。像我的话，可能就是会事先就戴好耳机，我会放一段我喜欢的音乐，在那个走路的过程中享受那个走路。你把那个注意力例如说放在你的脚上，像我运气不错，我从住家走到捷运站中间会经过一个那个小公园，所以我就会故意走这个路线，穿过这公园，我就可以看看最近又开了什么花，然后这个脚走在地上的感觉，空气啊，湿度温度，今天是热还是冷啊，这个其实就叫做正念走路。事实上啊，过去研究认为说，你只要这样子走20步，你就可以把那个飘走的思绪整个都拉回来，下降你这种明明是要去上班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那个通勤很烦然后你可以做这个正念走路。
1: 所以虽然都是集中，但不是集中在我现在一步两步一步两步，而是集中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外围是什么状况，然后我现在是什么状况，然后我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正在做什么，或者是我内在涌出什么样的念头，是去观察自己这些部分。
2: 对，所以在这个觉察里面呢，比较强调说就是这个感官的感受。那除了走路以外呢，我们去上班工作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就是会喝个咖啡，喝个茶，或者倒一杯水。事实上啊，如果是上班族的朋友呢，最容易节省时间的正念方法就是喝水喝咖啡。怎么做呢？就是说你这个咖啡光你泡的过程，磨豆子，如果你是手磨豆子，你在那个手磨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一种正念，你感受那样子转那个咖啡豆，那这个豆子从这个一颗一颗变成粉，然后你再把它倒到这个咖啡机，加热水或是按这个开关，接下来它会有一个烹煮的声音，所以你聚精会神在这些出现在你旁边的各种感受上面。泡好了不要急着就把咖啡这样呼噜就灌过去，你要感受一下这个温度还有这个香气。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去一些咖啡店啊，他在卖给你这咖啡之前啊，他会叫你先闻闻豆子，闻闻咖啡粉，接下来他泡好之后倒下来之后，他还不让你喝，他又再叫你闻一次，其实就是用嗅觉让五官的感受能够打开，感受这个咖啡流过你的喉咙，留下这个回甘的感觉，过程可能没有一分钟。所以你可以用这很短的一分钟两分钟就把你脑里面原始的这个五感打开，这个很好玩。在这样的一个正念喝咖啡的过程刚刚讲的这个预设网络 DMN 暂时性的就会休息，它就会降下来一点，让这个感官上场，就是达到我们正念的一个效果。
1: 当然大家可以举一反三的去应用在很多生活的方面而我觉得大家可能有这种经验，然后可能你把这件事做完了，然后突然觉得我手上怎么多了一杯咖啡这种感觉，但那可能就是没有专注在当下的过程。
2: 是，其实那样子很可惜你的那杯咖啡的美味度就少了一味，就少了正念这

0: 一位啦，
1: 是，好，希望这个面对到老板开会的时候也可以正念的来观察他一下这样子哦。好，所以练习的方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可以运用，包含像刚刚走路，现在很流行皮克明嘛，然后就可以也是透过这样来训练自己哦。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方式，或者是我们如果真的比较有一个安定的场所进入状况的练习方式？
0: 我们刚刚强调说，其实正念这个概念在日常生活的微小的世界里面其实全部都可以应用，那我们最后就来介绍说真正的正念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练习，我就只讲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呼吸法，应该是所有正念里面一个最基本的练习，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能没有呼吸，随时都在呼吸，所以你可以应用这一个最基本的正念呼吸法。例如说找一张椅子坐好，双脚踩到地哦，那背部放松，那你的手放在大腿上，闭上眼睛，接下来你是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这个整个过程上面，可以观察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你的鼻子，吸气的时候感受这个空气吸进去的那个温度，吐气的时候也感受自己吐出来气比吸进去的时候热一点，因为经过了我们的身体。再来是这个胸膛或是腹部，吸气的时候我们的肚子可能会微微隆起，因为我们比较鼓励腹式呼吸，吐气的时候你的肚子微微塌陷，完成这个腹式呼吸的一个过程。那不需要特别的说啊深呼吸啦啊慢呼吸，你只要先练习说你就是有观察自己的吸吐吸吐，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这个过程中。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不容易哦，你会发现自己只是光这样子就立刻分心了，叫你观察呼吸你立刻想到中午要吃什么，这很正常哦，因为其实正念就是在练习这个。当你发现自己分心了，不要怪自己说哎，怎么30秒都撑不住，要对自己说原来我分心了，只要这样子不带批判的发觉自己原来现在跑掉了，再把自己带回来说我重新专注回到正念呼吸，一直的这样子这个训练，你可以就是等于是内化，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回归到提升你的注意力哦，因为你慢慢能够控制自己脑的一个专注投注的一个对象，你飘掉了你又可以拉回来如果你练成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对你日常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基本练习。
1: 而且好像很多的训练其实都是要从呼吸法开始，而且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在注意到我们的气息，这可能生活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观察自己的呼吸状态。
0: 是好那第二个基本练习这个也很出名哦，就叫做身体扫描。那如果你是压力比较大，身体比较紧绷，甚至有什么失眠啊焦虑困扰的人，可以进行第二个练习，可以躺着或是坐在椅子上，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身体，那你可以从头到脚也可以从脚到头。那我们示范一个从脚到头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脚趾头，然后再移到你的这个脚踝、小腿、大腿、臀部、腹部、胸口、肩膀啊、手、颈部、脸到头顶，你把它这样子想一遍。那因为你每想一个部位，你就必须去感受那个地方例如说你的脚踝现在是紧绷的吗有怪怪的感觉吗？你的小腿是紧绷的吗？会有酸痛吗？你的大腿现在有热的感觉吗？还是肚子有热的感觉？如果发现那个地方很紧绷，那你可以再配合前面讲这个呼吸的方法，在吐气的时候顺便想象那个地方的那个张力随着我们吐气一起放松放掉。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身体扫描概念，那因为这个练习需要比较实地的一个操作，不过呢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你把这个身体扫描四个字打进去，我相信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免费一个示范的影片，大家可以跟着这些治疗师带领试试看，就可以比较掌握出这个放松训练的一个精神。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也曾经尝试过，然后最后很容易放弃的原因就在于会觉得说我就是办不到，我就是杂念很多或者进不去那个状态，大部分人可能没有办法持续的原因会是什么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就真的杂念太多静不下来然后这是很正常的，可是你因为有这种想法你就一下子就挫折了，你就以为我连五分钟都无法静坐我一定不适合，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讲了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就说正念并不是要你没有杂念反而是发现觉察这个杂念，所以你要练习的是说杂念出来之后 不要抵抗他，反而跟他说这个就是紧张啊，这个就是担心啊，哦，这个就是不好意思啊，给他命名啊。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说，情绪当你命名它，就跟那个

0: 佛地魔被我们叫出全名的时候，他才会被你抓住，他就会消散。第二个就是借口太多啦，觉得说哎、欸，我很忙，
1: 一秒上下要想300万、
0: 这个我没有空啊，30分钟都没有空啊，借口很多。那怎么办呢？我想用一个最流行的叫做原子习惯微量化策略啦，不要一下子你就想要做20分钟的正念啊，你可不可以先一分钟，例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呼吸，那我们就三次呼吸循环就好，你先从那个最小的开始，这样子就不会有这种时间压力。然后另外一个我自己举例示范的，为什么我说走路，为什么我说喝咖啡，因为这两个都是我日常生活会做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搭便车，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先找出平常就会一定会做的一件事。如果你是走路，你就去搜寻正念走路，如果你是跑步，请你搜寻正念跑步，如果你最喜欢的是吃东西，诶，我告诉你也有正念吃东西哦，正念饮食法，找一个你平常一定会做的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给它搭便车，搭上正念，你去了解一下怎么操作，那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容易让你在生活里面去实行。好，那最后一个当然是正念的训练，它的效果并不会就是说一次就会发生，所以很多人呢，他如果没有得到立即的效果，他就会觉得
1: 没有用啦，
0: 这没有用啦，太无聊了。那我需要告诉大家要放下这种目的心，那个正念就跟那个焦虑症的一个治疗方法真的是有关系的，它很特别就在于越着急的想要透过它得到平静，你就越得不到，因为你就是反向操作了。这个人家讲慢慢来比较快，要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你练习了很多次之后它效果才会出现的因为它是一个细微慢慢累积起来的巨大的一个能量。
1: 现在很流行各种运动的方式，不管重训或者是有氧，我觉得刚刚听的过程跟我们培养运动习惯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状态。
0: 是的，
1: 你不要突然改变去做你平常不会做的事，那个很难持续。然后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不要求说我一定一个礼拜之后要看到瘦5公斤这种目标，它就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0: 对，一个月就有6块肌，应该做很难做到。
1: 去麦当劳买6块肌比较快，这样
0: 是。
1: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练习，让大家有机会去对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介绍。但总之结论就是，其实正念是一个对我们身心舒缓非常有帮助的方式。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你的收听，也不要忘记下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快点，还差一分。我的平板呢？哦，我的手机呢？为什么网络这么慢？哦，警告，侦测空气中充满了焦虑电波。露露，这个村庄的孩子都黏在荧幕前面，他们的眼睛发红，心跳都太快了。这就是荧幕焦虑症啊。小绿，你有看到这个村庄的平静小怪兽吗？平常他们不是都要待在孩子的身边，让大家心平气和啊。哔哔，报告露露，平静小怪兽受不了电子噪音，全部都逃到后山的忘忧森林了。哼，不行，我们得把孩子带出去。哦，请你停下你的手指，阿强，跟我们走。
1: 走去哪了？那里有 WiFi 吗？那里可以充电吗？
0: 走，我带你去比游戏更好。

0: 大家把鞋子脱掉，现在跟我光着脚丫一起踏在泥土跟落叶上吧。
1: 脚底好痒哦，但是凉凉的，好舒服哦！哇，这里真安静。
0: 这里就是森林疗愈哦。阿强，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做吸气游戏。你想象你的肚子就是一个气球哦，来，吸气，一、二、三、四，让我们一起感受森林跟草地甜甜的味道哦，然后我们再慢慢把气呼出来，呼。把你的游戏还有手机跟平板都呼出来，
1: 啊，露露，啊，我觉得我刚刚脑袋卷成一团的毛线突然松开来喽。
2: 雷达显示平静小怪兽回来喽，他们就在那棵大树的叶子底下哦。
3: 谢谢你们
0: 啊，我找回了平静，可以待在阿强的旁边了。
1: 阿强，
0: 你看，你的皮肤也恢复了健康的颜色哦。不再像刚刚那样子因为太过紧绷而变得很苍白。
2: 阿强，你要注意哦，其实心理的健康跟身体健康是一样的重要哦。
4: 哦，原来不用荧幕心里也可以这么的快乐，这么的丰富啊。
1: 哦，我以

0: 哦，如果有时间，我希望每天都可以来森林或是树木旁边来找平静小怪兽玩哦。
1: 哇，那真是太好了！各位小小英雄们，平常你们在学校或是在家里，会不会像阿强一样呢？有的时候你明明在玩游戏，却让自己感觉好紧张哦。你能不能够让自己放轻松，呼吸一下，让你的眼睛也能够做适当的休息呢？有机会啊，你们可以去摸摸树木的树皮，抱一抱树干，或者是在学校的操场、公园听听风的声音，这样平静小怪兽

0: 刚刚我们听完勇士小英雄的剧场，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要讲地球的第三个愿望哦。
1: 有天你好，
2: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地球的第三个愿望，就是健康与福祉。听到这个形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到底是哪些事情吗？
3: 就是关于身体的健康吗？
2: 关于身体的健康，那福祉是什么意思啊？
3: 福祉会不会是关于生病
2: 哦，或者是能够好好被照顾吗？其实要怎么样能够达到第三个永续发展的目标呢？在所谓的健康跟福祉，我们已经想象到就是跟我们身体健康有关，但是它里面其实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哦，例如降低孕妇生产的死亡率。诶，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3: 就是在生小孩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失血过多
2: 哦，就是有一些可能因为生小朋友小 baby 没有很顺利，然后可能就会有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3: 对，
2: 还有他有一个哦，就是希望能够让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可以预防，让他们不要很容易就因为生病或是意外就死掉。因为五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是很小？
3: 对，他很容易就是轻微的感冒也都有可能会死掉。
2: 那所以其实这个真的就跟我们的一些照顾有关了。那当然呢，他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也很有兴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要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诶，你听到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它是 一团咒语到底在讲什么？
3: 好长一段。
2: 对，好长一段。其实所谓的烟草控制，烟草其实就是抽烟啦。所以其实现在有蛮多国家哦，他们就是制定一些规定，譬如说几岁西元几年出生的小朋友不能买烟
3: 哦，
2: 不可以抽烟，你不能买烟。那其实这件事情有些人就想说呵呵，管得好严格哦，但事实上他们真的希望能够让人类健康长寿哦，所以他们就开始。
3: 所以是民国几年的就永远不能抽烟吗？
2: 对，就是希望他们都不要买到烟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希望能够发明一些有效的疫苗或者是有效的药。有一些疾病它可能就是需要好的药才能够得到医治呢，所以呢这个他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听起来真的跟我们的身体健康蛮有关系的。
3: 对呀，
2: 但是你想到身体健康就是跟譬如说有没有感冒生病有关，对不对？
3: 对。
2: 你有想过心理也会生病吗？
3: 有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就是讲话比较容易就是伤别人
2: 哦。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小朋友相处之间就是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想问问有谦，你觉得你现在因为是小学五年级，你觉得你生活上面有什么压力是让你觉得有时候心里这样闷闷重重的？
3: 就是有时候同学会一直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在订正功课，就会觉得有点不自在
2: 哦，觉得他一直强迫你要跟他出去玩，是不是？但你事情还没做完。可是你的个性是那种不好意思拒绝。
3: 对。
2: 那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我想

0: 在订正，你等等我订正完再说。他会勇敢说出来，但你是属于不好意思拒绝，
1: 对，
0: 所以你心里就会觉得、有点压力。
1: 嗯，
0: 哦，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可以尝试，就是下一次如果有人还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说等我订正完再来找我。
1: 嗯，
0: 你会愿意勇敢说出来吗？
1: 我会愿意勇敢说出来，
0: 尝试一下。
1: 嗯，
0: 哦，所以你觉得是人跟人之间相处是这样？
1: 嗯，
0: 你会有功课压力吗？
1: 还好，因为老师功课其实都没有出很多。
0: 哦，你会不会玩手机、iPad 或是电脑的电动？
1: 会啊，
0: 你会玩，但是你是那种我想玩就一直玩一直玩，还
1: 是有限制？
0: 哦，有限制哦。在玩的过程当中，你的心理感受是什么？
1: 好开心，
0: 很开心，
1: 对，就可以抒发压力。
0: 你不会因为就是一直破不了关，觉得压力很大吗？
1: 有时候还是会，但是呢，通常就是想说啊，没关系啊，反正输了也不会怎样。
0: 咦，这个你跟我就很不一样哎、我其实没有很享受在玩电动的乐趣，就是因为我不想要输，我输了会觉得很难过，很不舒服，所以每一次在玩游戏我会很紧张。
1: 我有时候也是玩游戏会玩到发抖，因为刚好在那个很已经在那个之前没有碰过的地方，然后就很紧张，然后就掉下去，然后就是给大尖叫。
0: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玩电动这一些你算是蛮放松的、然后你也不是那种没有节制一直玩，它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你放松。但除了这件事情之外，你还会做什么事情是让你心情可以比较放松？如果你有压力的话，
1: 画画跟唱歌。
0: 哦，画画跟唱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
1: 嗯，
0: 你唱歌的话会是怎么样呢？
1: 就是一直唱。
0: 哦，你就听歌然后一直唱。
1: 嗯，
0: 幻想自己在舞台是一个 idol 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对啊，
0: 所
1: 以会这样。
0: 这也很不错哎、就是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你发挥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就是刚刚讲到身体的受伤，心理也会受伤啊。那所以你心里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压力紧紧的、你就会去做一些事情让你放松，譬如你说有的时候你有时间可以玩一下电动。
1: 对，然后可以画画跟
0: 唱歌。画画跟唱歌，吃美食有没有算呢？
1: 算算啊。
0: 我也很喜欢吃美食，每次心情不好吃一下美食就。
1: 就觉得哎、好像忘记这件事情，赶快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0: 真的。那我想要问你，你喜不喜欢去大自然，接近大自然？
1: 还蛮喜欢的。
0: 蛮喜欢的。你最喜欢接近的大自然是什么场景呢？举例来说，譬如说是你喜欢去小溪流啊，或者喜欢去走森林的步道，或是你喜欢去海边呢？
1: 我喜欢去海边跟那个溪边。
0: 哦，你喜欢跟水有关的咯？
1: 对啊。
0: 为什么？
1: 很凉。
0: 哦，很凉，因为现在天气有点渐渐变热了、如果你是冬天寒流来，你可能不想去。吹海风吹到流鼻涕。但是基本上你蛮喜欢去海边。海边跟溪边的感觉蛮不一样的。
1: 对啊。
0: 这个海边很辽阔，对不对？
1: 但是溪边就窄窄一条。
0: 那你为什么喜欢去溪边？因为有水很凉。
1: 就是溪边有时候会跟哥哥一起玩。
0: 哦，可以跟哥哥一起玩。
1: 因为大海太广了。所以这个一弄东西它就全部倒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一直在家里待着，你反而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越待心情越不好？
1: 有时候越待越无聊，然后就想说我到底要干嘛。
0: 哦，那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坐在海边或溪边很久在那里发呆也不无聊？
1: 我没有在那边发呆过。
0: 你说怎么找事情玩就
1: 对
0: 了。对啊。这个大自然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吗？例如呢？
1: 可以在那边拿那个树叶，然后还有一个石头在那边堆自己的家。
0: 哦，你推荐小朋友如果是去海边或溪边玩的时候可以做这件事。
1: 但海边比较不建议，因为会有小朋友进去。
0: 哦，也是没关系啦，
1: 因为
0: 大家一起玩
1: 嘛。海边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啊，我跟我哥哥就比较不喜欢有其他人进去。
0: 哦，因为你们已经譬如说盖了个城堡或什么，但有些小朋友他不一定会问你说我可以一起玩吗？
1: 对啊，
0: 他直接就进来了。大自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树枝啊、石头啊、沙子啊、泥土啊，
1: 对啊，
0: 都可以成为你们玩游戏的一个玩具哦。所以这个让你有觉得舒压吗？
1: 有啊。
0: 你觉得蛮舒压的。久久没有去外面走一走就会想念。
1: 对啊，有时候会
0: 想
1: 念。
0: 你有没有想过啊，在这世界上有小朋友跟你差不多大，但他们生病了是没办法去看医生的。
1: 有啊，就是有一些家里比较贫穷的人，
0: 或者是其实他们的国家医院真的很少。
1: 有可能就是

0: 比如说他在西边，然后医院都聚集在东边。
1: 你们现在在家里想要洗手，是不是去开水龙头就有水？
0: 嗯，
1: 那个水干净吗？
0: 还蛮干净，
1: 还蛮干净的嘛，至少它看起来是透明的。
0: 嗯、对对对。
1: 你有想过有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干净的水吗？你有想过这件事吗？
0: 那有可能他住在很偏远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可能水龙头打开没有水，不然就是一堆泥水，
1: 或者是根本没有水龙头，
0: 嗯，
1: 他需要去外面的溪边，
0: 对啊，溪边
1: 找
0: 水。
1: 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生活吗？
0: 好辛苦、
1: 哦，很难想象哦。你觉得像这样子生活的小朋友，对他们的梦想会有什么影响呢？
0: 可能他成名之后，有可能大家都会把这件事情挖出来。
1: 诶，挖出来以后要干嘛？
0: 我就想说，诶，你既然他这个这么大的明星，以前竟然这样子过生活。
1: 哦，你是说别人哦？
0: 嗯，
1: 他可能会这样子想，而他虽然小时候这么辛苦，但是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明星。嗯、哦，
0: 或是有可能因为他的家中比较贫穷，然后没有足够的物资，然后让他的梦想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实现。
1: 诶，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因为他的资源比较少，
0: 嗯，
1: 他可能连想象说他的梦想是什么，可能他的梦想是我希望有干净的水，跟你的梦想、嗯、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希望可以当钢琴老师。
1: 他可能连钢琴是什么他可能都不知道，
0: 嗯，他有可能连
1: 没
0: 看都没有看过，
1: 对，他可能听到那个声音也不知道他是钢琴、
0: 嗯、
1: 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他完全没有办法去梦想哦。所以其实刚刚有谦讲到一个重点哦，真的他没有机会能够去看到这些的时候，他的梦想可能也很难去实践哦、
0: 嗯、
1: 那当然我也很喜欢有谦你刚刚讲了一个，就是如果这样子的小朋友，他以后他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的时候、嗯、哇，那他的故事也可以帮助很多人，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地球的愿望，你觉得你可以做什么任务来帮助这个健康与福祉啊？
0: 就是平常的时候对人讲话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人对你做不好的事情而因为讲话然后伤害到其他人。
1: 我发现你很在意你的心理健康。我刚刚要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回家都要记得洗手，因为我不要把病菌带回家。我想的比较实际，我是讲身体健康、嗯、可是我发现有谦今天的分享他都很在意心理的健康，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
0: 嗯、
1: 对不对？因为他很难去辨别说你到底心理现在的状态是健康还是不健康、
0: 嗯、
1: 可是如果你常常照顾他，其实你的心理应该是会蛮健康的、
0: 嗯、
1: 对不对？这件事情其实小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多多想一想哦。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2: 今天跟小朋友们介绍永续发展目标的第三个愿望就是健康与福祉，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有谦特派员要来跟小朋友们介绍两个关键字哦。这两个关键字可以帮助我们更快地达到这一个目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特派员的分享。
0: 先讨论永续目标第三个，健康与福祉。我们都知道生病要去看医生，但事实上并不是大家都有机会方便看医生。今天特派员就要来跟你们介绍两个关键字，什么是医疗平权和心理健康。生病的时候我们会赶快去看医生，但如果你住的地方医院很少，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到医生，又或是看医生需要花很多钱，但是你的钱不够，那该怎么办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医疗平权。不管你是住在很远很远的山上，还是住在热闹的市中心，不管你的家里很有钱，还是刚好手头比较紧，当你受伤或生病的时候，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得到医生的照顾和药物的帮忙。 所以

0: 有些国家会这样解决这个问题哦，例如设立行动诊所，也就是医生开着大卡车去偏远的小村庄看诊，让那里的小朋友、大人和长辈不用搭好久的车就能看医生，或是一样的照顾，也就是医生不会因为谁穿的衣服比较漂亮就先帮谁看病，而是看谁最需要帮忙就会快快医治。所以简单来说，医疗平权就是让看医生这件事变得像呼吸空气一样公平，每个人生病时都能得到救助。那什么是心理健康呢？我们都知道感冒有可能会发烧、咳嗽，但有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觉得感冒了。当心理感冒时，也需要好好照顾它，让它可以恢复。心理健康就是学会照顾你的心情。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片天空，有时候是开心的晴天，有时候是难过的下雨天，有时候还会是生气的打雷。而健康的心不是每天都要大晴天，而是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你知道怎么躲雨，或者知道可以找谁帮你撑伞，让心情慢慢恢复平静。所以你可以试着这样做哦。第一，尝试说出感觉。当你觉得压力很大，想哭的时候，找好朋友或爸爸妈妈说出来，这就是在帮心灵排毒。第二，给自己抱抱。每天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玩喜欢的玩具或画画，让心里的天空放晴。所以医疗平权是让我们生病时有医生给我们撑伞，而心理健康则是让我们学会自己修补心理的雨伞。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是最健康的小英雄哦。
1: 今天认真听完节目的小朋友，对于永续发展的第三个目标，健康与福祉，会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哦。如果你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你也能够帮助到地球哦。也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今天听完节目，也可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哦。也许你们可以做一个小小计划，例如到森林或步道走一走，放松心情，又或者是一起来做一些你们喜欢的事情，让心里放松。总之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要跟爸爸妈妈说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休息哦。今天我们冒险也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咯，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英国的古典吉他演奏家 Klaus Bonnell 所诠释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之一 Dear Frames。 这是来自于 Klaus Bonnell 所录制的皇后合唱团名曲集当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要来聆听的是当代的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的录音。这位名家呢，在这些年也曾经接受邀请来到台湾做演出哦，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Klaus Bonnell 录制了二三十张的专辑，也曾经在超过40个国家来做演出。他的音乐会形式呢，是涵盖了从独奏会到交响乐团合作的协奏曲。而打开他历年的录音专辑，哎，真的什么曲子都有啊，从非常精致的古典的艺术歌曲，再到许多流行金曲，像是他曾经录制了一张 Beatles 的名曲集，或是我们今天要回顾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都是时代之选。今天来听听 Klaus Bonnell 的吉他乐声。我想 Queen 皇后合唱团真的是传奇中的传奇了。在1973年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之后呢，他们结合着重金属、前卫摇滚以及民谣。

元素的这种音乐的性格，再加上歌词涵盖多样的主题，就成为了许多人听流行音乐不能够错过的一个名团之一。那么当然我们常说这些名团名曲啊，要透过不同世代的音乐家再次的来做演绎，才有机会将这些精彩的音乐故事流传给下一代。今天就来听当代古典吉他演奏家 Carlos Bonell 诠释皇后合唱团的名曲吧。接下来要送上的是超级经典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来自于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和交响乐团一起合作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波西米亚狂想曲。我们知道皇后合唱团是史上非常畅销的摇滚乐团，他们成军30年的时间，卖出的专辑数量超过了1亿3000万张啊。那么如果不是主唱 Freddie 在1991年离世啊，他们如果一直活跃到现在的话，应该还是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摇滚乐团。他们曾经是今世世界纪录上在英国畅销榜上停留最久的团体啊，也超过了排名第二的 Beatles, 第三名的 Elvis Presley 以及第七名的 Madonna。在1973年他们发表了首张同名专辑开始，就不断地推出所谓的畅销金曲，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波西米亚狂想曲，或是 We Are The Champions、或是 We Will Rock You、Love of My Life 等等，都是令人难忘的名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曾经出现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一段选曲啊，当时 Queen 的核心人物就是 Freddie 被邀请和西班牙的首席女高音卡巴耶一起演唱了当届奥运的主题曲，那么就是这首《巴塞隆纳》。那其实当时对于女高音卡巴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表演的经验啊，因为毕竟卡巴耶就是以歌剧为主啊。不过曾经有人研究，皇后合唱团的音乐当中有非常浓厚的歌剧元素，是因为主唱 Freddie 本人生前就非常热爱歌剧啊，甚至在1975年他还推出一张专辑，就叫做 A Night at the Opera 啊，那可以说是20世纪流行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无怪乎有许多不同的乐种在这么多年来都持续向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致敬啊，像是曾经有一张专辑就叫做《皇后交响曲》，是将所有的作品都，皇后合唱团的作品都交响化来进行了录音。那么今天回来听的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ross Bonnell 向他所喜欢的皇后合唱团致敬的录音。接着就来分享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巴塞隆纳奥运之上的这首同名的歌曲《巴塞隆》。

非常经典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巴塞隆纳》，今天听到的主奏乐器是当代的古典吉他名家 Carlos Bonell 他的精彩录音。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曾经被英国的 Classical Guitar Magazine 形容是吉他界最杰出的传播者之一，因为他常年都在做不同形式的不论是教学或是演奏的工作。那么来认识一下 Carlos Bonell 先生，他是出生在

伦敦，而他的父母亲都是西班牙人。据闻他在五岁开始呢，就在爸爸的指导之下学习弹奏西班牙民谣。他的父亲呢，也是一位热衷于音乐的业余吉他手。后来 Carlos Bonell 到了伦敦皇家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他跟到了一位吉他名家，这位吉他名家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 John Williams 啊。那么 John Williams 传授给他非常多在解读这些名曲时候的一些思维还有弹奏的技巧，那么他也非常认真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后来他在22岁的时候呢，就成为了这个学校史上最年轻的教授。1978年 Carlos Bonell 在纽约首度登台，当时纽约时报称赞他是一位拥有卓越诗意天分的艺术家。后来他开始受邀参加许多国际音乐节的演出，像是伦敦城市音乐节、赫尔辛基音乐节、以色列音乐节、坦格伍德音乐节、伊斯坦堡音乐节或是香港音乐节等等，都可以见到他演出的足迹。那么一直到现在他还是非常活跃在他的音乐事业之上，其实他已经是75岁这样的一个年纪了。那么据闻他这些年跟他的老朋友也是传奇的乐团，就是 Beatles 乐团的成员 Paul McCartney 一起合作啊。那么他们将要合作吉他与管弦乐协奏曲，这个作品呢也曾经被纽约客杂志选为封面文章进行报道。我们今天来听到 Carlos Bonell 他的时代录音，也特别来听他向自己非常心爱的皇后合唱团致敬啊，他如何将这些名曲用自己思维来做改编。那我想一位音乐家走到75岁还是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甚至是非常热意于传承这事情，这样的一个风范呢，是令人相当相当敬佩的。接下来要送上是我非常喜欢的 Queen 合唱团的这首名曲，叫做 Love of My Life。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先送上的古典乐声啊，就聚焦在这位古典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的时代录音，特别来选播的是他录制的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啊。我有说到了这位音乐家，虽然现在已经75岁了，但是他是一直有非常多新鲜的想法，持续活跃在古典乐坛之上的一个令人敬佩的音乐家。像是在2020年，当时全球在疫情的期间， Klaus Bonnell 觉得大家不能够只是在家里面哭等啊，或者是都不出来做交流，这对音乐家生命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就发起了一个线上直播的活动，叫做 Roomed Guitars Live 啊。那么就是透过视讯的方式，让吉他演奏可以在线上做直播、做演出，这样的一个 Zoom Guitars Live 的线上直播活动，吸引了全球吉他爱好者，还有许多的乐迷朋友共同参加，而且这个活动一直到现在还持续进行着啊。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一个不断的在推广吉他美好的一位音乐家。接下来听到这段作品是 Save 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持续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刚刚有一些篇幅聚焦在聆听有着西班牙血统生长在英国伦敦的吉他名家 Klaus Bonnell 他录制的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名曲集。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跟吉他之间的合作，而且他们要来诠释的也是西班牙作曲家的创作。那我们要介绍到的是非常知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啊。那么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于一个非常经典的歌剧叫《短暂人生》当中的一个选曲，就是当时的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将这个剧中的西班牙舞曲来做一些改编，改编成为小提琴来做呈现啊。那么当然这个曲子也经常透过不同的器乐来做演奏。我们就来听国内的小提琴名家李怡景老师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合作的这首法雅第一号西班牙舞曲。

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在这张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调和的灵感专辑当中呢，他们诠释了法雅所写的第一号西班牙舞曲。说到了音乐家法雅在西班牙音乐历史上的地位，就像是巴尔托克之于匈牙利，史麦塔纳之于捷克，都是成功的在音乐中建立了自己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作曲家。法雅的音乐的基础呢，就跟西班牙民歌是很有关系的，他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西班牙风情。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法雅的这个民歌组曲啊，这个作品大概是写在1914到1915年的时刻，当时法雅刚从巴黎学成归国，原本是写给女中音或是男中音与钢琴一起合作的作品啊，本来剧文是有七首，但是波兰小提琴家寇和斯基选了其中的六首改编给小提琴以及钢琴来做演奏，所以后来就大多是以六首的这样的一个格式流传到现在。那么每一首都代表不同西班牙民歌的类型，而旋律大多都是来自于当地的流行歌曲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就是法雅民歌组曲当中的摩尔人的围巾。在这个作品当中，他让演奏者交替了拨奏的技巧。这首曲子原本的主旋律取材自西班牙南方的 Flamingo， 而歌词的内容就是劝人们要洁身自爱，就像商店里的围巾如果弄脏了就卖不出去，即使卖了也不会有好价钱啊。所以听起来很自在的这个民歌，这背后还有一些警示的意味呢。我们就来听听同样是由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他们一起诠释的法雅民歌组曲的这首《摩尔人的围巾》。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峰啊，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主题专辑。刚送上的就是法雅，西班牙的作曲家，他所写的西班牙民歌当中的一段经典的声响，这个作品叫做摩尔人的围巾，或是翻译为摩尔人的衣服。继续介绍法雅这个19世纪末西班牙音乐界的重点人物啊，他和像是阿尔班尼士还有格拉纳多斯他们三个人呢被列为是西班牙的音乐三杰，他们可以说是将西班牙音乐的复兴

着力在跟钢琴音乐上有所不同，像是法雅就开创了西班牙音乐的全新格局，他用非常道地的西班牙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写下了各种编制不同的作品，不只是摆脱了西班牙人可能大陆只会演奏钢琴或者吉他的这种刻板印象，他可以说是用更加丰富的音响、鲜明的节奏，活化了西班牙音乐，让西班牙这个长久以来的欧洲文化好像本来是比较处于边陲的现象，有机会在20世纪成为了所谓新兴音乐潮流的重心啊。那么法雅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事实上法雅的一生也跟西班牙的苦难交织在一块啊。他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还有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面呢，他还是专心在创作这事情之上，他写下了许多经典的歌剧、芭蕾舞剧、艺术歌曲等上百首的作品，每首作品都有独特的个性，每首作品也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作啊！我想从西方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法雅生长的时代已经是19世纪末国民乐派发展的尾声了，但是他用非常独特的创意啊，甚至也是可以说是用非常宏观的视野，将西班牙音乐从地方性的民谣小曲推展到成为20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尖端啊，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位音乐家啊。这是我们所再次介绍到法雅的故事，今天和大家来听法雅非常经典的六首西班牙民歌。那接下来的三段选曲呢，包括有歌谣，还有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哦。那这每一首曲子呢，都有一些故事，他们都表现了旋律的歌唱性啊。在当年，这个旋律都是通俗流行的歌曲，而法雅把这个曲子拿来跟自己的古典乐声做结合，也配上了自己的和声了，成就了非常不凡的听觉的响宴。我们就来听这歌谣，以及哀伤的阿斯杜里亚，以及摇篮曲。

我们今天所听到是小提琴演奏家李怡景和古典吉他演奏家苏梦六首西班牙民歌的选曲啊。那么说到他们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这张专辑，在第31届传艺金曲奖呢，获得了最佳演奏以及最佳录音的2项大奖啊。当年的评审团其实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许多的对话，那么在演奏的这件事情之上，那么给了两位音乐家共同来获得啊，那么这也是啊当时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创举。而专辑的录音师也是年年入围的录音师游子泽啊，这次获得录音奖的一个肯定。我想这张李锦啊，当时他还是 NSO 的首席，和劲歌唱片一起合作的调和的灵感啊，真的很值得大家细细的来倾听。那今天最后要持续来听法雅的六首民歌，那么后续的两段作品呢，包括了有霍塔舞曲。这个霍塔舞曲呢，有一点吉普赛或是 flamingo 的一个特色。而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波罗舞曲，风格取材自阿拉冈地区的民俗舞曲啊，曲风是挺活泼的。节目最后就在这霍塔舞曲跟波罗舞曲当中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

0: 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亲爱的朋友，我们不晓得前面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被人纪念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受过苦难，他的名字绝不会被记在圣经上面。马太福音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星光照耀的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龙胆花开的最美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只有经过忧患的人，能认识忧患之子。恐怕你多时没有看见日光了，好像关在黑暗中。好几次，你想办法冲进天日，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似乎他故意把你放在黑暗中。不错，正是如此，这是出于他绝顶的智慧。他放你在黑暗中是有他的美意的，在日光下你会热成不结果的焦土。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雨，什么时候你需要日光，他不会捉弄你的。亲爱的朋友，凡事忍耐，凡事谢恩，凡事靠主得胜。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在1777年，韩德尔32岁那一年啊，他由于得到了一位富裕商人千斗士公爵的赞助，得以居住到伦敦近郊的宫殿。相对于伦敦当时歌剧圈的喧嚣啊，这所宫殿就像绿洲一样的清新。于是韩德尔呢，他就为这个宫殿的小型乐队，还有公爵领地圣劳伦斯小教堂啊，在1777年到1720年之间，一共写了11首圣乐颂歌，学术界通称他们为千斗颂歌。这些圣乐颂歌都是由韩德尔他亲自挑选圣经诗篇的经文来谱曲，然后用音乐来配合经文的气氛还有精神内涵。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是第五号千斗颂歌，有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男高音，还有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45篇的1节、2节、4节、17节、19节、20节，还有2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经文又提到，我的口要说赞美耶和华的话，愿所有的人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伟大和慈爱。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ggott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David Wilcock 爵士指挥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剑桥国王学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颂歌《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遵从你》。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45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称颂神的伟大和慈爱，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

一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小提琴作品都是写于他担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的时代，也就是说1717年到1723年之间，他30多岁的时候。其中三首以奏鸣曲为名呢，是采用

舞曲的模式来谱曲。这六首无伴奏小提琴作品啊，无论在技巧或者对音乐内涵的理解方面，都是小提琴家的试金石啊，所以常常被学术界称誉为小提琴曲目的旧约圣经。这一首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是六首里面的最后一首，全曲一共七个乐章，分别是前奏曲、鲁尔舞曲、加和舞曲与轮旋曲、小步舞曲一、小步舞曲二、布雷舞曲还有基格舞曲。其中前奏曲乐章啊特别的著名。整体来说，巴赫呢可以说是以轻盈高昂华美的音符为这六首旷世杰作做了非常漂亮的总结。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担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E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希拉蕊涵所担纲演出的巴赫一大调第三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作品编号1006。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希拉蕊涵，他今年42岁，来自美国的维吉尼亚州。他3岁启蒙学小提琴，10岁就到费城 Curtis 音乐院追随名师 Brodsky 教授还有 Laredo 教授。1991年他才12岁，就跟巴尔的摩交响乐团还有费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备受国际乐坛的注目。17岁那一年他就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2001年他才22岁就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全美第一把交椅的最佳古典音乐新秀。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好几次赢得了 Grammy 唱片大奖。2007年罗马教廷还邀请他为教宗演出音乐会。希拉蕊涵他在2005年2013年还有2015年都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喽，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缺陷。

全部的功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

0: 掉了。破筒子再一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筒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Tequila。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葛尼斯撰写的书《不可能的百姓》里引用了一句非洲谚语，西方人有手表，非洲人有时间。这句话让我们省思，当别人有需要时，我曾有多少次的回应是我没有时间。诗篇九十篇记载摩西向上帝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保罗也写道，你们要谨慎行事，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十六节。我们只有短暂的时间，在这世界为主做见证，所以学习爱惜光阴，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善用时间为主使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1: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
0: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

0: 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1997年初，美国肯塔基州法茅斯地方的居民正面临附近的河流河水以每小时一英尺的速率上涨的梦魇。当地官员都力促居民搬迁时，有些人却为了怕家中被偷而不愿搬走。可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居民这么难以割舍？我们每个人都想保有，而不愿意放弃土地或是财物。在腓立比书一章中，保罗谈到两难之苦，我正在两难之间。他盼望与救主在天国会合，但是他也知道上帝已经交付他一个使命，要在世上完成。他渴望与基督同在，但他的呼召是去服侍人，所以他处于两难之间。你若是已经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就能了解保罗的两难之苦。你盼望与耶稣在一起，但是又能理解上帝要你留在这个混乱的世上是有道理的。是留下还是出走呢？你离开这世上的时间是由上帝决定的，所以你在世的时候要善用此生，把每一天都献给耶稣基督，不断地为他而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民数记21:17，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口稀奇的井，一首稀奇的歌。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没有水喝，几乎渴死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于是他们集合在一处，用杖挖掘粗松的沙地，他们一面掘一面唱，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瞬间，九层地下的泉源一起涌上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个故事也教训我们一件事，今天在这属灵的旷野行走的枯干的我们，也可以凭信心和赞美来得到祝福的泉源。他们怎样得到井水呢？借着赞美。他们在沙地上唱信心的歌，同时用应许的杖掘井。赞美使我们得泉源，怨言使我们招审判，甚至祷告也不能使井涌上水来，因为没有一件东西比赞美更能叫神喜悦。赞美是信心最准确的凭据。你有没有赞美神呢？神给你数不过来的恩典，你有没有赞美他呢？你有没有胆量为着他所给你的患难化中的祝福来赞美他呢？你有没有学会为着尚未来到的祝福预先赞美他呢？亲爱的朋友，凭信心和赞美得到神赐福的泉源。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

0: 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周华健所唱的《亲亲我的宝贝》。每个孩子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相信啊，你也会发现啊，每个做父母亲的朋友开口闭口谈的啊，都是他们的心肝宝贝。而今天节目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却是一个蛮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小故事。这是英国的一位帕里公爵，他常对别人提到他心中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情。他说有一次啊，他跟一个美国朋友在家里谈生意，这时候他十岁大的小女儿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叫着说 Daddy Daddy 你看，这是我特地为你烤的苹果派呀，来快尝尝看我的手艺。可是啊，因为这孩子这么突然地闯了进来，打搅了他们的谈话，这让他很不高兴，所以说就挥了挥手把他给骂了出去。哦，只见小女儿啊，含着眼泪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后来啊，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当孩子的母亲问他说，哎，孩子啊，你为什么不再烤你最拿手的苹果派了呢？哦，小女孩啊，脸色一阵黯然，并且很生气地说，哼，以后啊，我再也不烤苹果派了。帕里公爵说，结果啊，这孩子终其一生都未曾再烤过苹果派。啊，每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非常的后悔。我想啊，借由这件事情，真是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

还有一个故事啊，是贝文神父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的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她的女儿老是做错事，所以经常挨母亲的责罚打骂。有一天，她女儿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表现得特别的好，一点错事都没有。那天晚上，当她把女儿抱到床上以后，哦，突然看到女儿埋在枕头上哭泣着，她赶紧问说，哎，怎么了，小宝贝？小女儿泪眼婆娑地问母亲说，妈咪，难道今天我表现的不是个好女孩吗？怎么你都没有赞美我几句呢？啊，这位母亲啊，事后在贝文神父的面前痛哭失声地说，啊，女儿的话啊，好像电击一样的让我浑身起颤。是的，在过去啊，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总是立刻毫不留情地责备他。可是当他极力往好处走的时候，我却连赞美的话都吝于出口。啊，朋友，听了这位母亲的忏悔，是不是也让您有所警觉呢？

还看过这么一则寓言故事，是说有一只鸭子啊，它在河中游来游去，想要找找看有没有鱼吃。可是啊，游了一整天，却连一条鱼也没找到。哎呀，真是饿得不得了。到了晚上，他看见月亮映在水中，以为哦是一条鱼，于是啊就赶紧潜下去抓。哎呦啊，结果啊当然是扑了个空了。这时候啊，其他的鸭子看见了就取笑他。哇，这让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从此以后啊，他即使是真的在水里看见了鱼，也再也不敢去抓了，结果很快的就饿死了。我想这则寓言故事啊，真是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朋友，想想您是那只受到奚落的鸭子呢，还是那只嘲笑别人的鸭子呢？人生啊，总是有苦有乐，而在过去的历程当中，我们也有做错事的时候，这时候啊，我们都需要被鼓舞，需要有人给我们打打气，并且啊，盼望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的不完美。将心比心，别人也是如此啊。所以盼望您啊，往后对周遭的人都能够多一分的宽容，多成全一个软弱的心。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今天思想门徒的代价的一部分，神圣的爱与恨。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和合译本的翻译的人，怕我们被耶稣赤裸裸地提到做主门徒第一个代价吓跑了，把耶稣所说的恨转个弯翻成爱我胜过爱。其实耶稣所提的恨比较接近恨铁不成钢，这个神圣的恨是真爱更强有力的表达。要了解耶稣所提的门徒第一个代价，从这个经文的后面更容易了解。耶稣所提自己的性命，这个是指魂生命，而魂生命就是我想、我要、我爱。当我们的心思、意志、感情跟主所想、所要、所爱不同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态度？会有什么选择？神的意念高过不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也不同意我们的道路。除非我们有一种神圣的恨，拒绝我们的意念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跟随主。亲爱的门徒老同学，对于恨跟拒绝，我的魂生命，也就是我想、我要、我爱，这不只是人生一次的选择，而是生命中持续不断的选择。求主把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恨，恨铁不成钢，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根基性的生命，根基性的选择。我们彼此加油。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1: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4章，从第一节开始。亚伦的子孙班次记在下面：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死在他们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希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的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啊，这些有点啰嗦，我们看的。但是这个在记录上很重要，哪些人是做过什么样的职分的啊？这8个族长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撒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后这样一直到24个班次啊，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祖宗亚伦所吩咐的进入耶和华殿办理事务啊。这个抽签出来的表示这是神的旨意，你好好的做就对了。在第二十节，立位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有舒巴叶，舒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迪亚，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谁谁谁，这些我们也不去详细的念了啊。在第29节讲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灭，母氏的儿子乃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希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正如他们的弟兄亚伦的子孙一样，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啊。这讲到亚伦的后裔的班次，还有其余的立位子孙的这些撤迁得职的写在这里。那我们也看一下啊，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还没有建这个所罗门的殿的时候，也有耶和华的殿，那个在示罗，那个是应该也是会幕的形式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在教会里，在参加主日学的小朋友不会学坏。我们有这个口传呢，原来是一个钢琴的广告，弹琴的孩子不会学坏。其实弹琴的孩子当然会学坏，人都是罪人。你就算是牧师的孩子，就算在教会长大的，还可能更坏，更多的虚伪。我们在看以利的2个儿子的时候，我们看真是他们对于属灵的事上是何等的陌生，何等。

党的敌对，但是他们做这个工作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人在服侍上帝，完全没有生命的两个人在做祭司的工作，这是很叫上帝难过的啊，很叫上帝愤怒的。这两个孩子也不听劝，爸爸讲他们也不听，别人讲也不听，圣经上说他们不听，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啊！如果我们错了不肯改，还是任意妄行的时候，那可能是神定义要灭掉我们，才会让我们这样任意妄行。当神的警告临到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悔改。如果不悔改，还依然故我的时候，总有一天会死得很悲惨啊！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在一天之内死亡了，以利也在那天死亡了，他的媳妇也在那天死亡了。我们真是不要轻慢上帝，否则这个亲近上帝的工作是会成为我们的咒诅。好，我们再想一下，亚伦的后裔的班次在历代志上24章有讲，其余的利未人也撤迁得到职分。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章，神人来警告以利的话，是这样讲的，2章27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的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啊！这是相当相当好的一个工作，相当舒适的工作，可以这样说。”我所吩咐，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其实是给他们吃的，但是你起码要对上帝有点尊重。经过火烧了以后就可以用，他们是生的就要拿走，那个抢肉吃的那个样子非常的难看啊。非常，他们的心就更难看了，以至于他们在神面前放下最很大的罪，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神警告他：“你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那么，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啊！你们。”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里没有一个老人。在神以使以色列亨享福的日子，你必看见我的居所败落。哎呀，这对神的儿女来讲，神的仆人来讲，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啊！看到神的居所败落啊，看到人越来越少，聚会的人越来越少，教会越来越破烂。也没有人去修理，也没有人去清洁，也没有人去管理，很荒凉的样子，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都可能有这个现象，有些时代更清楚。现在应该也算这种基督教撤退的时代啊。所谓基督教撤退，就是信主的人比例是越来越少，那么在很多地方的教堂呢都荒凉啊。你在欧洲上一个世纪、上上世纪就开始了这种荒凉，这种教会建筑物的荒凉、主日聚会的荒凉，以及在人心里上帝的道的荒凉，以及在人对上帝的爱的没有，几乎就是看不到。那这是叫神非常难过的，这也是我们很难过的。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来充满他的教会，充满他的使女仆人，使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振作，把那衰微的振作起来，把那减少的增加丰富起来。我们相信神的道一定得胜，神的家一定得胜，神的教会一定得胜。但是我们自己需要能够把握机会，把握神的恩典。不轻慢神，圣洁、忠心、永恒的来侍奉上帝，而且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来侍奉上帝。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然后我们回到历代志上24章，亚伦的后裔啊的班次是些什么？这个亚伦的后裔当然就是做祭司了，他们的班次当然都是重要的，都是荣耀的，但是他们这些祭司心里对主的敬畏是怎么样，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天天做这个奉献的工作，很可能那个心里对主奉献的心就形式化了，就只是像一个仪式一样，献祭、祷告、歌唱、赞美都是这样啊。宗教的活动如果不是出自圣灵那个新鲜活泼的感动，没有，那就是仪式。那仪式呢，这是上帝并不喜悦的，上帝甚至是厌恶的。所以亚伦的后裔的班次，我们看到一方面要想到这是很大的荣幸，神拣选了一个家族来侍奉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想到，这个做亲近上帝的人如果自己不圣洁良善，那真是危险啊，真是为自己找麻烦。我们看到就是在历代志上24章亚伦后裔的班次的状况，而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何弗尼、菲尼哈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会一日之间同死啊，然后神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你不要担心神的家会荒凉，神的家不会永远荒凉的，耶和华的

热心一定会成就神的家的丰富，神的家教会一定会丰富的。那么虽然祭司的儿子两人在同一日死，而且神会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当然就是撒母耳了。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神的受膏者耶稣基督，他一定有人行在他面前，他一定有门徒、有使徒在侍奉他。那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行动上忠心良善，心思上一心一意是依靠主而行的。但是现实，当时的现实是，圣殿里的负责人是糊涂的老糊涂，他的两个儿子是奸诈不认识上帝的。那么就是一个小小的撒母耳在那里，那么后来出污泥而不染，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长大，却是敬畏上帝的，神也使用他。当然撒母耳到晚年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些可疑之处，包括他对扫罗有扯后腿的现象啊。这是不理想的，但是我们想到人真是都是软弱的，都是有自私的成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尽量摆脱这种自私，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才好。好，在历代志上24章亚伦的班次，还有其余立位的班次抽签，那么来定夺啊，这个是24章讲的。我们也提了一下以色列的圣殿的这个状况啊，因为以利的糊涂，那么整个的圣殿呢，耶和华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但是后来撒母耳慢慢长大了，神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么以至于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哎，这是很稀奇的，耶和华也不会在一个特别的仪式中显灵啊，让人看到哇，好庄严哦，耶和华来立撒母耳，这个不是一个仪式中显出来的，这是他平常在生活中显出来。耶和华的确把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然后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表示撒母耳是很忠心的。这个事实到处跑，事实是到处跑，要在各个地方做价值嘛，做巡回的警长，像美国西部片一样，到各个地方去巡回治理那个治安不好的地方，然后离开到下一个治安不好的地方去。那么撒母耳就到各个地方传扬上帝的话，而且要以色列学习知道怎么样在宗教的事上，包括献祭事上敬畏上帝啊。不过整个的在撒母耳长大之前，以利的儿子呢是没有好好的治理，自己害得自己死得很惨，以色列也跟着很惨，甚至约柜被掳啊。不过不管怎么样，神的道没有被捆绑，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的工作那个还是继续下去啊。我们也想一想啊，大卫在就是25章里面讲到大卫立那个讴歌的人，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呢，在25章有讲，就是大卫很看重这个在圣殿里面供职的。这个供职的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歌唱啊，大卫喜欢这音乐，我们也在诗篇里看到这么多的音乐，这是很宝贵的。我们今天尤其是我们不再献祭了，耶稣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了，我们不再献祭了，但是我们在圣殿里，在教会里面的歌唱、歌颂、交通、祷告却是非常频繁哦，而且我们希望是很真实的、深刻的、敬畏、赞美、感谢、欢喜的来赞美上帝，来敬拜上帝。整个的圣殿的特色，整个会幕的特色，整个神教会的特色，就是传统上讲，第一个就是要有神的话，第二个就是要有圣礼。
那么

有人说还有第三个，就是神的教会一定有神的惩戒啊，就是神的 discipline， 对于那失态的、失心的，那么神会警告的，神会让他们甚至倒闭在在他的面前，像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子，有大的复兴，有圣灵奇妙的工作，那么神的惩治也会很严格。如果不好好的行在主面前，就会有死亡的事情。这我们在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儿子在第一天做工上班的时候就死掉了啊，因为他们献上燔火。我们要警惕，要小心啊。不过好消息还是有了，或者是当大卫被兴起以后，大卫呢，非常注意的就是音乐。非常注意的音乐就是派了亚萨、西曼、耶杜顿，他们弹琴、鼓瑟、敲拔、唱歌，有很好的乐团，有很好的合唱团。那么，如果教会里面有诗班，你可以说是亚萨诗班哈、啊。这个亚萨的儿子沙克、约瑟、尼探雅、亚萨利拉都归亚萨指教，尊王的旨意唱歌哈。啊，王这么注重音乐，这是也是一件可喜的事。王如果注重的兵车、还有马匹、还有弓箭、还有武器、还有国防预算，那就是一个武力，钱都花在武力上，这不是好的事情。大卫把很多的国库的预算都花在这个圣殿里面的音乐，这是很可贵的啊。那么也有很好的指挥，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在25章，西曼的儿子啊吹角颂赞，西曼奉神的命做王的先见，神赐给西曼14个儿子3个女儿，都归他们父亲指教，就是这个家族也有这个音乐的风气，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神很喜悦的事情。那么如果长期都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好好的敬拜，有歌颂赞美上帝，上帝也喜悦他们的敬拜，那么上帝常与他们同在，以色列就丰富，就强大，主的道甚至就是能够传开，即使在旧约也是能够传开。听到那音乐谁会不喜欢呢？听到那音乐谁会不跟着一起想要跟着一起唱来歌颂上帝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道，我们布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是非常好，但是我们歌颂赞美主也是非常的好。歌颂赞美主，让这个主的声音从神的儿女的喉咙和教会的齐聚在一起的歌唱来表达出来，那是很美好的，那是主很喜悦的。好，我们还是在想到说圣殿里的活动以及圣殿里面的活动的扩大。圣殿里面活动的扩大就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失败了，于是就有所谓的聪明人说，我们把约柜带到营中，我们带到这个战场上，我们就一定会赢，因为耶和华会让他的约柜发挥威力的。这个叫做迷信啊！你不是真的敬畏上帝，你以为某些圣物可以带来胜利，那是迷信。我们需要心里敬畏上帝，这神的话才会发出功效来。结果以色列人的欢呼，迎接约柜，很欢呼，说我们要胜利了，反而激发了非利士人的这个士气，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的心啊，就刚强做大丈夫。大大的得胜，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万，神的约柜被掳，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是一个转捩点，这是我们看到没有真实的敬拜上帝、信靠上帝，而用一个东西，即使是约柜，来保证胜利，那是迷信，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有真实活泼的信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信你，爱你的儿女。

心里要你的儿女有一个好的宗教生活，好的敬拜赞美，好的聆听主道，好的传扬主的福音，好的见证主。我们求主让这一切有圣灵的带领，不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和习惯，是出于你的我们的活泼的信心和你的慈爱和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在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在我们空中今天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少年人啊，我写批给你，因为靠基督的名，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父老时代，我写批给你，因为你认捌对起头就存在那位。青年人，我写批给你，因为你已经有赢过那个邪恶者。细囝，我写批给你，因为恁认捌爸。父老时代，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认捌对起头就存在那位。青年人，我写批给恁，因为恁臃肿，上帝的道点在恁内面，搁恁已经有赢过迄个邪恶者。咱会当看到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讲的一个主题，敢若好亲像伫个十四节，伊个有一个平行啊来讲起。所以伫这中间，当然踮个现代代语的圣经，咱会当看到伊来讲到这个字眼，互咱较会当分别。亲像十二节讲少年人，十三节讲到父老时代，这里讲到这个较年长的以外，伊阁讲到青年人，青年人以后伊讲到细囝，十四节。所以这款的称呼，咱拢会当知影，真要紧的，伊要表达含这个修配的兄弟姊妹中间。迄款诶亲密，敢若亲像咱伫写批互人诶时阵，咱会讲到亲爱诶，讲到所听诶，即互咱会当知影，即个批真要紧。通过安尼，哇，来强调，要提醒，到底我是虾米人？也就是讲，伫即个这段里面真要紧要讲到批实在是要写给兄弟姊妹，也不过包括起头一个写到分罪这款无同的对象，其实拢是在提醒基督徒自己是什么人，是属于什么款的群体。更加要紧的要会记得上帝到底的为着咱做甚物，所以咱会当看到伊伫即个所在的称呼，讲少年人、青年人、父老时代，而且互咱会当看出伊咧讲着无同的群体，可能有一点较少年人，吼，即个敢若像囡仔共款，有一点。

一时听到的感动，因是经过几多年一段时间愈深的学习而来体会。这里讲到青年人，当然咱知，这些青年人可能十五六岁，可能二十岁，真有气力，这是因的特质，充满理想，所以会当甲遮个邪恶交战，甚至得胜。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伊在讲着细囝，啊，这个字，包括咱今仔日啊所看的，遮个伫其他的所在，并毋是用即款的词来表示是年纪小的囡仔，较常拢是予咱来看。是在基督徒的人生生命中间啊，这款的细汉，所以作者在敢那亲像熟龄的老爸这个口气来解讲，所以咱你看到教会中间有这款啊熟龄生命较年轻呢，都来教会无久一两年等等。所以对老一凡来讲，这拢敢那亲像细囝，亲像囡仔同款。所以咱看到伊啊，我进一步来讲到这个咱所读的这段，未输的敢那亲像诗句同款。也毋过你呐看到伊诶一个内容，嘛是咧。帮咱予咱知影，通大诶挑战就是予遮个信徒兄弟姊妹，伊是用什么款诶角度来甲因祝福。所以对遮咱会当知影，每一个信仰群体拢是为着参与诶人诶一个祝福。尤其在今天这个世代，人跟人斗阵，尤其是在都市里面，咱看到很多的活动连接，都是停留在很普通、很普遍的请安、招食饭，互相讲一些风花雪月这款的代志。但是踮伫个即个都市也好，踮伫个人多的所在，无论是公司什么所在，当伫人多的中间，迄款生命关系无法度亲近，无法度满足即款的孤单，踮伫个众人面前，实在真侪时阵是无适合表达。嘛未晓表达，所以当咱看到会当斗阵的时阵，这是咱每一个参与的人、斗阵的人，拢要领受的祝福。所以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到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和世间人的怜悯。也就是讲，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的死、复活，这个要紧的真实事件，也是福音的本质，这要予咱知影，咱做得到赦免，咱那忧痛的时阵，咱伫上帝面前。会当得到伊的接纳，所以这个下面的道理是通过耶稣基督传给人的，伊家己伫这个下面的行动中间，正做这面献给上帝，但是嘛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差派门徒。来传下面的道理，

所以咱看到保罗伫比西底的安提阿咧讲到最得到下面的道理，是对耶稣基督传予人的。伫《使徒行传》13:38，得到下面才当甲上帝恢复合宜的关系，成做上帝家内的一份子。小小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咱感谢上帝，让咱会当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在讲到上帝通过耶稣基督

所荷兰迄个机标诶雷米文件，最低到下面，佫会当伫即个世代赢过迄个邪恶者的性甲有存，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这段经文中间咧讲到通过耶稣基督所予人这款下罪的怜悯，嘛通过耶稣基督，咱成做上帝家内的一份子，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得到称罪义。所以，咱看到约翰伫遮，伊第十二节，伊特别讲，要讲的就是咧，因为靠基督的名，恁的罪已经得到赦免。靠基督的名，靠主的名，是要指出赦免独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名来得到的。咱看真侪国家文化，犹太人嘛安尼，包括台湾人嘛是。咱用名字有真特别的意义，因为这名字名唔那干那是来称呼一个人，这个名甚至代表一个人伊的人格甲伊的本性。所以踮伫诗篇，咱真普遍看到这款诗篇第九篇第十节，认捌你的名的人要依靠你，真清楚，就是讲到遐个唔知影上帝的人，因当然袂去信靠耶和华上帝。迄是咧指遐个有认捌上帝的本性，认捌上帝的大权能的，这是照上帝启示予人的，知影耶和华上帝是甚物，这个人才会确保要来信靠上帝，因为因知影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兄弟姊妹，有时会问，虽然信主久久啊，但是当要甲老朋友来分享讲，为什么洗礼做基督徒，唔系咩话讲？尤其是真好的朋友，人会倾听伊讲，咩啊朋友拢会讲，啊，这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故事，这是两千年前迄、那个叫做耶稣的人，都算有死有国话。啊嘿，拢是外国人古早的代志，甲我今仔日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讲信伊？所以咱会当看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拄好咧甲咱讲到这项事。靠耶稣的名，咱的罪得到赦免。咱会记得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当彼得、约翰因犹原伫基督的时到圣殿去，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甲规定。早起九点，中昼十二点，下晡三点，那踮耶路撒冷遐敬虔的大部分人，因会去圣殿基督。就是因为安尼，在殿底的圣殿，迄、那个水门，称作水，迄、那个门口，碰到这位白卡的，然后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回起来行，就是认捌耶和华上帝人，才会要依靠耶和华上帝。认捌拿撒勒人耶稣有四国话，再要挖苦和四。

人国外这个上帝的关联，所以真清楚，就是知影上帝称作耶和华，所以安尼咱要来信靠伊，唔是安尼，是因为认捌上帝的本性本质，照上帝按世间人启示的认捌这个早存在、现在要存在、将来永远伫的、永远存在的主宰，才会遐尼啊迫切要来挖苦伊、来信靠伊。所以，咱再看到诗篇25篇十一节，诗人安尼祈祷讲：主啊，求你因为你的名来赦免我的罪。伊的意义甲目的，就是为着你的慈爱甲怜悯的缘故。所以，这就是因为知影上帝的本性，知影上帝的本质，迄、那个怜悯，迄、那个疼，所以才求耶和华上帝赦免，阁求上帝来引带。来指点伊头前的路，所以咱会看到诗人安尼在讲：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要提耶和华，我的上帝的名。诗篇20篇第七节，因为认捌这个对象，认捌伊的名。所以我要提伊的名，对的安尼，咱你当看出约翰伊感觉咱确实有得到赦免。那安尼就是因为咱有认捌耶稣基督的本性、本质，甲伊奇妙的听。所以咱会当看到。对上帝的认捌会愈来愈增加，这是上帝的恩赐，不是因为你读册、你研究，哦，啊，就真自然会愈来愈增加你的知识。不过，这无法度保证增加你对上帝的认捌，除非。上帝打开自己，他启示自己，那无信徒无法度跟上帝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特别，咱若用安尼来看夫妻亲密的关系的时阵，得讲认捌上帝，就是跟上帝建立。同亲密的关系，未输的干那亲像结婚的男女。伫遮又还嘛同款，认捌就是伫三交杯到一个程度，要进入对方的世界，嘛接纳对方进入家己的中间。这款的亲密叫做认捌，所以你若跟上帝认捌到这款的亲密的时阵，当然你就想要会当进入甲伊的亲密咯。安尼，那最低的下边，佮会当赢过迄个歹的，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互阮。会当因为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我们做得到赦免，在这个世间，我们当靠主来得胜。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箴言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行事正直，行事正直。

有一个人名叫莎娜，把一些钱放进路旁一个流浪汉的杯子里，却不知道他的订婚钻戒竟然也掉了进去。这名叫比利的乞丐得到这枚戒指后，便拿去鉴定并考虑出售，但最终他选择诚实。几天后，莎娜去找比利，比利就将那枚戒指还给莎娜。于是莎娜和她丈夫设立一个基金，让人们能透过捐款来帮助比利，这引发了各界的慷慨解囊。比利因此获得经济和法律上的援助，买了一间房子，也与失散多年的家人团聚。当我们行事正直，不仅讨上帝喜悦，还能启发他人。所罗门说，上帝喜爱正直的人，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所罗门以强烈的措辞描述上帝对不诚实的看法，在第20节说，他憎恶谎言，当上帝的子民说谎或心存诡诈，就是藐视上帝并违背上帝的品格。相反的，当他的子民口吐真言并待人以诚，便讨上帝喜悦。因此真诚地对待他人，不仅是说真话，更是彰显上帝本身的品格。在这个世界上，欺骗似乎能让人获得利益，但上帝却喜悦我们正直诚实。让我们在上帝的帮助下立志行事正直，即使没有人察觉，只要我们遵行上帝的教导，便能得到他的喜悦。成为诚实可靠的人，如何彰显上帝的品格呢？今日您要如何活出正直的品格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在主和他人面前行事正直。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箴言12章的13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行事正直。圣经说，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历史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

谎话只存片时，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一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经文是箴言十二章的十三到二十三节。我们先来看十三节到十六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主要是讲论到言语和舌头的能力。在经文中提到言语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言语的能力是神赐给人的一项特别的恩赐。其他的动物虽然都能够彼此沟通，但是只有我们人类才有言语以及文字沟通的能力，使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能够沟通。我们的神更利用言语的能力创造了天地万物，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说到神用言语创造世界。其后我们人类虽然是堕落犯罪了，但是神便要拯救这个世界，还差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圣经说这位救主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神的心意带给我们。主耶稣出来传道，就是告诉我们天国，天国也就是神的国。主所说的话是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而且神对我们人的要求。主的话里充满了鼓励，也充满了责备，更充满了吸引人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快跑地跟随他。从旧约到新约，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言语对于我们生命产生了巨大的能力。我们能够用言语造就人，又能够用言语破坏人的生命。在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说，人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接下来我们来看破坏生命的能力。第一样在第十三节中提到舌头的能力。第十三节说，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圣经说到恶人嘴中的过错，主耶稣很清楚地讲过，生命中有什么，嘴唇上就会流露出什么。犯罪作恶的人嘴中流露出来的竟是过错，他一开口说话既得罪人又得罪神。所以言语是我们生命里的一面镜子，若是要知道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只要听他说话就行了。所以在经文中说，说错是自己的网罗，因为这一些个恶人所出的话，他是要陷害人的，但是反而是陷害到了自己。那么我们究竟怎么会说出一些个陷害人又陷害到自己的话呢？这两种话都是得罪神的话。第一就是不幸的话，这就像我们会听见一些个不相信主的人说，他这一生只要相信自己就够了。另外有一些已经相信神、认识神的人，但是他们一方面跟随神，另外一方面又埋怨神。就像在旷野40年的以色列人，当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的时候，就埋怨神。到他们快要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探子回报说迦南地的人很高大，他们觉得很害怕，那又埋怨神。这些的怨言都让他们自己遭受到神大大的惩罚，甚至神将他们留在旷野40年之久，

所以我们要求主教导我们说一些个造就人赞美神的话，禁止自己埋怨神和说一些个不相信的话语。有时候我们说话也会得罪人，譬如说我们贬低别人、歧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些都是对人的妒忌。我们要留意避免这些个开罪人的话语。言语除了贬低人之外，也可以达到粗暴、伤害甚至杀人的地步。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言语是有能力的，在言语上不要有暴力。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吩咐人不可以骂人是魔力、是拉加，就是不可以骂人是蠢人、是废物。那么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免言语上的巨大破坏能力呢？第一，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就闭口不言。我们不说话，人们最多以为我们不懂事，但是当我们硬要说，那就显然证明我们的确不懂事了。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说，祝福人的话语呢，不但能够带给别人好处，对自己也会有好处。经文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一切的家言一行一定会得到他的报酬，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行善的得福，作恶的受报。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圣经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说到，我们嘴唇所结的果子是向神发出的果子。在希伯来书13章的15节说，当靠主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我们来到教会就要敬拜赞美神，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嘴唇的果子也可以说是称赞人的话，就是这样的话也是不可以随便称赞的，免得人听了以后以为自己真的是这样。就像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不是只是赞美的话，也不是刺伤人的话。爱心的言语是一种可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的话。主耶稣说了，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舌头上所出的每一句话，可见无论是责备的话、称赞的话，都要合乎神的旨意，经得起神的查验。当然我们也要求主教导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罗马书告诉我们怎样安慰人，保罗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不过最影响人的能力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是在言语当中能够发出最大的能力，就是传扬福音。当主耶稣宣布了大使命，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主的言语何等有力量。之后我们就看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舍生忘死的去传福音。可见我们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神都给了我们说话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话语要谨慎，特别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是神的话给我们带来亮光，带来生命。接着在15节16节提到，我们不但说话要有智慧，更要懂得如何用智慧去聆听，听后还要懂得如何将这个话语与人分享。这两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从聆听带来生命的智慧。智慧人之所以有智慧，是因为他肯听人的劝诫。那么愚妄人为何是愚妄呢？因为他自己看自己所行的为正直，不肯听别人说。这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哎，这人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不肯听教导。其实这种人是最可怜的。第十六节中还提到，这种自高自大的人，当他们听到不顺耳的话语时，会及时的爆发出来。正如圣经所说的，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通达人能忍辱藏羞。意思是通达

而人在听见别人说奇怪的话、羞辱的话，他能够忍辱负重，不会以言语来还击他人。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如何利用嘴唇的威力帮助人，更懂得谦卑聆听别人的话语。接着17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我们知道言为心声，心中所存的口里便说出来，所以诚实见证的人是不会说谎话的，因为他的心中有正直的灵，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话。因为正直人知道我们的神最厌恶的是谎言。主耶稣曾经说，那个仇敌魔鬼是谎言之人的父。正如19节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在箴言19章的第9节也说，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所以使徒保罗劝告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要说实话。世界上的人以为说说谎言无关重要，而且谎言还容易叫人相信，但谁知道隐瞒的事、欺骗的事有一天一定会显露出来。谎言呢，也不过是遮盖一时，唯有诚诚实实才能够永久坚立。接着看第21节说，义人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这节经文是为善恶的报应，义人必蒙神祝福，这个是神的应许，因为敬畏神的人必然会远离恶事，因此罪恶的绳索也不会缠绕他。正如圣经所说的，他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在全能者的荫下，因为敬畏神的人，耶和华就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山寨。蒙神保守的人，神不会让灾害挨近他。唯独恶人，圣经说必吃自己所结的果子。接着我们看第22节，圣经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在启示录19章的11节是被称为诚信真实的神，他最憎恶的是谎言，因为谎言是恶者。使徒约翰也劝告信徒要弃绝谎言，因为说谎言的有份于烧着的硫磺的火湖，这是启示录21章第8节所说的。因此我们行事诚实乃是合乎神的心意。再看第23节说，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经文这里说通达人，指的是聪明又谨慎的意思，这种人深懂人情世故，所以不会随便发言，也深深地知道自己所知的不够多，于是谦卑自己隐藏知识。愚昧人呢，却是相反，喜欢彰显自己以不知为知，处处表现的是他的愚昧。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我们要境界嘴唇才是真智慧人。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因为你拯救了我们，将我们从愚昧当中，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感谢主帮助我们成为通达的人，不但能够忍辱藏羞，也懂得制服己心。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了主的恩典教训，所以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不多言多语也能够避免祸端的人，圣灵也必定会时时处处的指引我们，带领我们，并且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的形态。

在温度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的高温普遍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7度甚或是以上的高温发生几率，台东方面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性。紫外线指数方面，各地的指数都是偏高，尤其在桃园市还有宜兰县是容易达到危险级，其他县市也有过量级，因此出门请做好防晒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指控萧旭曾王光慈记者会，马英九自己同意不出席，即签委托。自由时报萧旭曾表示在基金会不碰钱，金普聪则公布萧旭曾手捧现金照。联合报近年来最严重高铁大误点，影响约24万人。继续来关心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今日头条，马英九基金会三人调查小组在24日公布了有关的调查报告，而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普聪在昨天表示，他受到了前总统马英九的委托，要揭发马英九基金会前任执行长萧旭曾与王光慈涉嫌违反财政纪律。金普聪指出，基金会在二月的时候以现金发放年终奖金，他质疑资金来源并没有入账，同时也公布萧旭曾与台商共同手拿一大叠现钞的照片。金普聪强调，马英九希望尽速法办，而他的任务则是厘清事实，至于厘清之后要怎么办，他则是尊重马英九的想法。调查小组成员李德维则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萧王两人有私吞财物的情形，同时质疑金普聪是否有马英九的授权书，因此金普聪与基金会现任执行长戴霞玲昨天在律师以及会计师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在开场，金普聪就先拿出了马英九亲笔所写的委托书，内容显示马英九在2月16日委请协助调查有关于萧旭曾和王光慈涉嫌侵占背信案。媒体询问马英九为何不亲自出席记者会，金普聪则表示，因为这段时间媒体并不是友善，如果出席不能够保证在场记者是否会刻意刁难，因此马英九也自己同意不出席。另外金普聪指控民国114年12月到今年1月，王光慈是曾经私下把现金120万元分成两次要求基金会员工代为保管，并且表示这是周转金，同时是萧旭曾交给他之后转交。后来这名员工离职，但因为担心王光慈会指控他侵吞，所以已经请他人证明有归还这一笔款项。王光慈则在后续说明，在去年4月5月之间，因为报纸刊载检调对于国民党的各地区党部大规模发动搜索，有人提醒马英九基金会也可能成为目标，因此才把原本放置在办公室的捐款交给一名随户来进行保管。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前总统马英九指控马英九基金会前执行长萧旭曾与王光慈被指控涉嫌破坏财政纪律，基金会也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受到马英九委托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表示，萧旭曾曾经表示他在基金会之内是不管钱，但是从王光慈的电脑硬碟所取得的照片显示，萧旭曾在2023年就曾经亲手收受来自于台商韩银焕，也就是厦门台协会长的捐款，但是在基金会账户当中并没有找到入账的资料。萧旭曾方面则是回应，如果这一笔钱要私用就不会大方拍照，因此照片反而证明他坦荡荡。有关的捐款向马总统请示之后，是马总统指示一切用在公用。韩银焕在昨天受访时则表示，当时他拿出100万元是捐给马英九个人，地点是在台北，他就是把钱交给了萧旭曾代为转交给马英九，至于怎么运用安排他并不过问，同时与基金会无关。
韩英焕表示，他甚至不知道有马英九基金会这个组织。

场拍照存证。后来因为这位同仁请辞，王光慈也火速的把钱拿回。对此王光慈则是回应，没有入账款是因为捐款人不愿意留下记录，因此是改为捐给马英九个人，而后有请示过马英九，并且是获得同意收下这笔款项，全数用在公务。联合报今日头条，高铁昨天号志讯号异常，引发了近年来最为严重的大延误事件。一大早赶着要上学上班的民众迟到之外，包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定于九点要开会，但事实上连交通部部长陈世凯以及多位立委也都被卡在高铁上，立法院的交通委员会因此延后75分钟审议，估计是有24万多人受到影响。陈世凯昨天是向旅客表达歉意，高铁公司则表示已经查出是更换电源模组导致电流不稳所造成，但今天是否能够正常发车是会在首班列车营运之前进行公告。陈世凯表示他已经亲自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全力协助高铁尽速恢复正常营运，交通部也会厘清有关原因，其中被攻击的可能性都不排除。他也责成高铁公司要预先规划今天的旅运需求，同时视实际情况来机动开设重点区间列车，并且要求高铁公司提高资讯透明度，同时研议线上退票退费机制。而对于这一次事件造成很多的旅客不方便，交通部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旅客都表达歉意。高铁在昨天发现有关状况之后，是宣布从早上八点开始的原定班表是全数取消，改由北上以及南下每小时各三个班次的自由座运行，末班车则是提早30分钟发车。高铁公司也表示是在昨天凌晨进行转折器控制机箱内的电力模组计划性排程更换之后，发现到电流不稳定，导致轨道上的定位讯号丧失，必须要透过行控中心的人工一班一班的授权列车通过，因此产生延误。但是在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关的异常情况，因此实际原因还有待调查，而维修人员是必须要在收班之后才能够抢修，因此在今天的营运状况才会在首班车营运之前才能进行公告。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在日前表示，有鉴于美伊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库存，因此华府正在暂停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会山报则是引述专家分析，高雄的言论与川普所声称可能会暂停对台军售，以此作为和大陆谈判的筹码的说法是相互矛盾，同时也让美军的弹药储备原先是表示无需担忧的说法也受到质疑。但或许这项决定对于川普有利，因为他希望重建美国的军火储备，同时也期盼在与北京的外交谈判当中可以取得进展，尤其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希望可以稳定美中的双边关系，因此可谓是一举两得。联合报焦点新闻，台湾在去年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突破两成，正式的迈入到超高龄社会，而相关的居住问题受制于住户整合不容易等障碍，还有都更不易，房子是也越住越老，帮老公寓加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老人家被囚居的困局似乎是难以解决，因此出现越来越多人老住屋也老的城市双老的情形。另外是数位落差也成了高龄社会的隐形歧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需求都必须要下载应用程式才能够完成，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似乎都还没有准备好，社会也更是重幼轻老，因此未来有必要进一步的来研拟相关的因应做法。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对外透露将与赖清德总统进行通话，
而对此外交部部长林

0: 嘉龙在昨天表示，台美原本就有制度性沟通的管道，而川赖通话目前并没有进入到双边磋商阶段来规划细节。而在这一次的川习会之后，我方也有听取了来自美国政府方面的简报，也一再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希望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特别是对于破坏台海稳定来自于中国武力威胁方面，台美立场也是一致，也确认了未来在对台军售上会秉持台湾关系法的规定来强化台湾的防卫能力。联合报政治新闻，美国海军部代理部长高雄在日前表示将暂停对台军售，对此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昨天说道，我方并没有接获来自于美国方面任何改变通知，同时美方也重申对台政策立场不变，因此针对第二批军售仍然是审慎乐观。空军参谋长李庆然中将则证实，美国政府至今还没有与雷达生产商完成议约，我方也没有交付金钱。立委所提到的66架 F-16 是属于特别预算来支应，但是相关条例在年底就会到期，势必是无法在期限之内交运。国防部主计局局长谢其贤中将则表示将会办理预算保留。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中国时报报道，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3日已经提前来到台湾，再度掀起了老黄旋风。随着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2026即将开跑，辉达的官方社群也释出了许多黄仁勋的在台照片，包含品尝饶河街夜市的芒果冰，同时在店家的厕所留下了有趣签名的画面。黄仁勋在昨天是与家人参叙完之后接受访问，他直言台湾需要更多的能源，因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的动能。而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电脑展，市场也最关注到的还是辉达与科技大厂高层聚会的赵元燕。随着台股大盘指数继续创下新高，赵元燕的含金量也是持续在升值，同时外界也期待黄仁勋这一次在 Computex 的主题演讲是否能够再次引领新的科技潮流。自由时报财经新闻，国际市场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达成是抱有期待，也让美元回落，再加上 AI 双巨头执行长抵达台湾， AI 概念股也持续发威，台股在昨天是狂喷上千点，热钱回流也推升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劲扬，在中场是收在 31.47 元，升值了 9.8 分，汇价连续四红，也创下超过两周以来的新高，总成交量是 26.1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大涨了 1376.43 点，收在 43644.40 点，三大法人是同步买超，合计是 642.88 亿元，其中外资是连续第三天买超，金额是 494.59 亿元。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近日接连发生的多起毒驾车祸的重大伤害事件，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指示要检讨修法，严厉提高刑责。民进党立委方面是着重从源头打击，加强查缉，防堵流入到市面。国民党立委方面则是主张毒驾和酒驾要分流修法，同时主张毒驾致死应该最高要修法判为死刑。而警方则是在前天开始全国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第一天就查获毒驾犯嫌有100人，贩卖或是持有等毒品案的犯嫌是有96人，同时破获了一处依托米纸类的丧尸烟弹的分装厂，预计专案弃毒会持续3个月来压制毒驾的情况。

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从台湾出境的旅客在机票之内都会加入机场服务费，而过去是收500元，但有鉴于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因此交通部在昨天公告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修正草案，未来将会采取两阶段调涨，从今年9月开始将调涨为750元，到了2028年的9月开始会再调涨到1000元，总计两个阶段总共调涨500元。而这也攸关于观光发展基金的裁员，除了政府预算，还有观光署所管辖的土地租金、权利金等，多数是来自于机场服务费，每位旅客出境的时候都被收取，而一半是会纳入到观光发展基金，提供给观光署使用，另外一半则会投入到淘机公司。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在昨天的赛况面临到主场输球就会被雷霆队提前停牌的困境，文班亚马因此必然会挺身而出，昨天靠着他拿下了33分、8个篮板，还有5次助攻以及2次超截，再加上3次主攻的超全能演出，让他所属的马刺队是在自家主场以103-82击退了卫冕军雷霆队，把西区冠军赛的战绩目前是扳成了2胜2败平手，接下来的 G5 将在27日回到奥克拉荷马进行，届时就能够决定谁先听牌。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在下个月即将点燃战火，西班牙队也在昨天公布了26人名单，其中由巴塞隆纳18岁的新星亚马尔领衔，不过也受到关注的是西甲皇家马德里完全没有球员入选，而被誉为是无敌舰队的西班牙代表队在上一届的世界杯是止步于16强，但是随后是勇夺了2024年的欧洲国家杯冠军，也被视为本届的热门冠军的人选，本届会在 H 组与维德角、沙乌地阿拉伯还有乌拉圭同组。另外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日本职棒独卖巨人的监督阿部慎之助因为涉嫌家暴已经遭到警视厅以现行犯的身份逮捕，根据负责搜查的有关人员透露，在昨天日本的儿童福利局是接获了一通报案电话，警方在赶往现场之后发现是阿部慎之助涉嫌在位于东京涩谷区的自家住宅之内对于自己18岁的亲生女儿实施了暴力行为，而他在2024年的赛季正式接任巨人队一军总教练，执掌兵符的第一年就成功带领球队夺下了已经暌违4年的央联冠军，巨人队目前在本季是以24胜22败占据于央联第3名，而在今天也将进行跨联盟的交流赛，但随着总教练突然遭到逮捕，势必也将投下巨大的震撼弹。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中科技战持续，而中国大陆的科技巨头华为昨天是正式发表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原则韬定律，并且提出在2031年，也就是5年之后，会设计出电晶体密度相当于 1.4 奈米制成的高端晶片。但根据路透指出，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大陆是不太可能单靠传统制造的方式就达到此一目标，尤其是美国限制了中国大陆可以取得先进光刻工具还有其他的关键技术。美国 CNBC 则引述了分析，质疑韬定律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1.4 奈米制程制造的突破，尤其是在散热、良率还有功耗等问题上，但报道也认为这一项技术对于辉达还有苹果手机的销售都会有重大的影响。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是主动担当，为了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发挥了斡旋的作用。

夏巴兹则回应，巴基斯坦方面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上的问题是坚定支持中方立场，同时愿意与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也推进中巴的经济走廊建设。同时，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所提出的4点主张，他认为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愿意与中国方面来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自由时报新闻，日本、美国、澳洲与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今天将在印度召开外长会议。而在美中的川习会刚刚落幕之际，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引发了印太盟邦不安。这一次的外长重新集结，也被视为是印太盟邦对于美国战略可靠性要进行再次确认的重要会谈，能否为第二次川普政府之后就中断至今的相关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来重启铺路，也成为关注焦点。而在上一次领袖峰会的最后召开是在2024年的9月，而这原本是美国牵制中国战略的一环，但是在川普轻视多边外交的态度之下，在去年1月重回到白宫之后，至今是没有再举行峰会，只有在去年的1月还有7月曾经在华府举行过2次的外长会议。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在25日率团抵达卡达的首都杜哈，讨论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还有解冻伊朗资金等相关事宜。但是美伊双方也都表示，协议很难立刻可以取得突破。伊朗法斯通讯社表示，美国是已经同意解冻部分的伊朗资金，并且解除对于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而作为交换条件，伊朗将停止封锁荷默兹海峡。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是在稍早时候对记者表示，美国会给外交努力一切成功的机会，在之后才会考虑是否会以其他方式来处理后续的伊朗问题。中国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24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还有其他周边地区发动了近年来规模可说是数一数二的攻击行动，造成房屋和学校受损，同时烧毁了一处市场。俄罗斯方面是动用了600架的无人机还有90枚的飞弹，同时发射了一枚非常罕见很少使用的针速及音速中程飞弹。俄罗斯军队先前只有2次使用了这一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飞弹来袭击乌克兰，而这一款飞弹曾经在2024年对乌克兰中部的一次袭击当中是首次亮相。有分析认为，在乌克兰使用了美国与英国所提供的飞弹袭击了俄罗斯之后，此举似乎是俄方在警告西方国家不要进一步卷入这场战争。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东京银座在昨天中午发生了一起喷雾攻击事件，位在于当地六丁目的知名复合商业设施大楼是疑似遭到喷洒不明物质，造成多人出现喉咙痛等不适的症状，甚至有人当场昏迷。警消在接获通报之后是立刻出动19辆的救护车还有消防车到场，后续有15人被送医急救，警方则是封锁周边一带的道路进行搜索。根据东京警视厅的说法，通报民众目睹到一名戴白色口罩的可疑男子，之后是往新桥的方向逃跑，而日本警方是正在进一步调查追缉该名男子。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毕业季即将到来，而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也在闭馆前的最后一天将举办另类的暂别派对，因此是在闭馆的最后一天5月30日特别规划了再见再相见毕业派对，要把图书馆打造成为不设限的空间，在各个楼层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包含有电音 DJ、 摇滚乐团、脱口秀、扭扭车、马戏、魔术表演等，邀请

老朋友与新朋友一起到图书馆来做最后的巡礼，用不同的方式与图书馆道别，也相约在第二总馆未来再见。中国时报新闻，许多民众在第一次接触心理咨商的时候，通常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谈，因此桃园市将从6月1日开始推出心灵相伴心理健康计划，针对46岁以上面临到职业生涯与家庭议题，还有长期疾病以及高负荷照顾压力的民众，提供心理支持服务，协助民众可以厘清目前最核心的困扰与需求。这个计划是由桃园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心理师先提供一次的初谈服务，协助民众可以整理目前压力来源和需求方向，再依照个别情况媒合适合的心理咨商机构来进行后续服务。每位民众可以先接受三次的心理咨商，如果经过专业评估会有持续的需求，最多可以再延长三次。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在去年四月开始推动了深深喝鲜奶，目前补助对象是涵盖涉及或者是就读台北市的两足岁到十二岁的学童，每周可以免费领一瓶鲜奶或是豆浆，大约有 22.2 万人受益。市府教育局则是预告，响应每年在6月1日的世界牛奶日，因此从6月1日到7日是可以多领一瓶之外，从今年9月开始，涉及或是就读在台北市的国中生也会一并纳入受惠。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政府在捷运新埔站周边推动了新埔民生地下道工程，但历时五年仍然没有完工，也引发交通和零损的问题。后来更因为厂商因为财务的问题落跑之后，市府已经和施工厂商解约，但市议员在昨天关切到有关的地下道是否会继续来建设，市长侯友宜表示此案在当时要推动也做了审慎评估，市府也纳入了议员还有里长的意见，因为这个区域的人潮众多，市府在评估之后认为仍然是有施作的必要性，目前工程已经到一个阶段，希望后续能顺利完成，因此会持续推动继续招标，预计会在6月发包，希望在12月招标出去之后就可以开始动工。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